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北京地区高空从西北气流逐渐转为西南气流，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洗车指数今明两天都有雨，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四，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

0: 好，专家聊天气，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气象专家魏建明老师。魏老师好。
1: 哎，早，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0: 哎，今天阳光明媚啊，感觉天气还不错，但是我记得预报里说啊，这两天是有雨的，情况怎么样，也请您介绍介绍啊。
1: 哎，好嘞。上午这段时间呢，可能还能看见一些阳光，那么到了

0: 小满，那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呢，小满绝对是一个充满哲理的节气。小满者，满而不损，满而不盈，满而不溢。
1: 到2026年的年底，除了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之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到北京城市服务中心。
0: 昨天520京城迎来了婚姻登记的热潮，当天全市累计办理婚姻登记4860对，比去年同

0: 对，你既然被夸了，你就得表现得更好一些。这是现在童年小朋友的童年回忆。以后长大以后再聊，比如一路畅通那会儿，30年以后，聊童年座驾
1: 啊，
0: 可能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有这种车，现在啊，这个司机朋友登时不听咱们节目了。
0: 别啊，
1: 咱哪说得了这么贴心肉麻的话呀，是吧？
0: 咱得说大家穿的都很好

0: 包围感，
1: 嗯，
0: 和那种你在车头上坐着，
1: 嗯，
0: 看着爸爸那手上一顿操作，又摁铃，
1: 嗯，
0: 哒哒铃，对吧？啊，又捏闸，然后那个那会儿那28大杠那闸都是棍。

0: 趟。
1: 嗯，都是自行车的那个年代。也有公交车。占新就说，小学到大学毕业，一直不是走着就是坐公交。那会儿去姥姥家，家里不是二八就是三轮板车。
0: 嚯！三轮板车这个相对比较少见啊，
1: 是平板三轮是吧？
0: 哎，对对对。小幸运也说的是公交，必须是有一款叫 BK611CNG 的公交，当时满大街都这个型号，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应该他收了一张车模。
1: 哦，
0: 就这个型号的公交车是当时满大街基本上公交都这么一个型号。
1: 现在这种公交见着少了，黄绿配色的，顶子是红色的，对吧？
0: 对，这应该是比较老款的，写的北客精华。
1: 不是啊，北客精华，这是西客站到马关营，是吧？看那个上面，
0: 它这个车模真是
1: 做的非常细致，
0: 太细致了。
1: 现在公交车在路上，你感觉到好像也不如原来咱们小时候公交车上那么挤了，那么满满当当了。那公交车站上，除了比如说西三环每天上下班啊，还会有这个等车的这个大军之外，好像

0: 那些有故事的童年座驾是我们的话题，大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 Rabi 说今天特别堵，牛街堵、广安门堵、二环堵，走哪儿都堵。今天早间的路况压力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
1: 你是佳佳。
0: 好，我是佳佳。不习惯、
1: 这一大段话说完之后忘了报名了。新增几条事故路段来说一下啊，东北

0: 8:28。
1: 这么突然吗？
0: 一般来说，播完歌你都播啥呀？播个片花。
1: 一般来说，我不会在8:28让歌结束的。我一般都是在8:30准时让歌结束，然后进半点的广告。咱这样，咱给大家留一扣子，好吧？
0: 行，
1: 我就坐你左边，我也愿意留扣子。
0: 你留。
1: 大家先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
0: 是
1: 或者回复520，阿拉伯数字520，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雅诗兰。

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

0: 啊什么的都完全没问题，
1: 没问题。嗯，另外提醒大家，下单前呢，添加下客服的企业微信，你加上了客服微信，就可以在刚才说的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块钱。另外，今天早间我也看到有些朋友在查询订单，您不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里查询，您有客服微信就可以一对一为您服务。
0: 嗯，啊，这款智颜面霜套装。啊，能适合多种皮肤的肤质啊，它的质地轻盈、绵密又好推开，润而不油，就怕那上脸油成麻花的是吧？啊，上脸按摩几下能完全吸收，用着也没什么负担，不闷不黏糊啊，也不涂完干巴巴的，它的保湿润肌力是比较强的，熬夜脸很适合用它。
1: 对，你看现在普通面霜都得300-400，这满满胶原能量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啊，
1: 所以今天一共520，2瓶75毫升正装。真的是特别划算，另外还贴心的准备了礼盒和礼袋，也上架了清爽型和滋润型两种规格，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大家赶紧去冲。
0: 这您脸比较油，给咱们清爽型，
1: 清爽。
0: 您呢就想这夏天干燥，想润润肤，咱们就滋润了型，
1: 对吧？你看这个，如果你早晚都用这个智颜面霜，一瓶能搞定什么的？保湿维稳，只要坚持用素颜，都能透着好气色，
0: 还能维稳。你看，用了之后。大家这脾气都随和多了，
1: 对，皮肤也稳定多了。那尤其夏天，比如说容易起皮儿、熬夜的朋友，用它维稳呵护，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其实你发现进入夏天，脸会发黄。
0: 发黄
1: 是吧？
0: 是
1: 脸会发黄，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这个皮肤基底得到滋润。
0: 涂上之后这气色马上不一样，
1: 是
0: 对吧？而且今天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大牌有面儿，实用性强，男生送老婆送妈妈收到准开心。
1: 对，
0: 咱还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是吧？
1: 是，
0: 哎，要继续娘下去。
1: 精致礼盒啊，真的是质感十足，能送礼，它不会是一个小瓶儿给到你，还是有礼盒和礼袋的，既能够表达心意，又能让心爱的他用到好化妆品、好护肤品，一举两得。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素颜。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或者520，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多好啊，我看着，
1: 对
0: 是吧，
1: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说得抓紧买，通常说的时候就是最便宜的时候。这个我的那些有故事的童年座驾啊，这个0129，我闺女3岁多的时候，她姥爷现在的事儿，骑自行车带她出去玩，脚丫子进轱辘了。
0: 现在还有这种情况，
1: 小嫩脚后脖梗子撕裂，
0: 不是小嫩脚的后脖梗，
1: 小嫩脚后梗，
0: 这孩子够柔软的啊。
1: 对呀、啊，你想3岁多嘛，
0: 3岁多、啊，
1: 爸爸赶紧联系开车给送304，缝了11针呢。
0: 哎呦，这老爷真的是心疼死了，后悔死了。
1: 老爷肯定是咱们的童年回忆啊，对吧？咱们小时候都坐这个车上，然后脚进轱辘，可能也没注意。可是3岁多的小朋友，闺女特别坚强，特别暖。看老爷伤心自责，还劝老爷呢，说老爷没关系，你以后还是我的好老爷。
0: 真好，这孩子、这小棉袄是吧？不知道儿子还是闺女是吧？
1: 闺女
0: 小棉袄、
1: 小棉袄，

0: 你看是干什么？你比如说每天都要上下学，家长都要接送，这形成惯例了。还有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印象深的，比如出去玩去第一次坐这个长途的这个汽车啊，我印象特别深。我去小时候从北京坐一个是妈妈单位阿姨的一个顺风车，回到姥姥家，在河北省沧州市，那是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大概上小学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我晕车。这一路上啊，我就给人那车里吐满了。一小孩啊，本来胃里没什么东西，但是受不了。我到现在我还晕车。自己开没事啊，但是呢，这个一坐别人开的车，现在也是就容易晕车。
1: 这可能有点那个童年的阴影，是不是？
0: 一个是阴影，还有真的是这种体质。
1: 容易这个坐车的时候晕车。A 开头的朋友说，我啊，给你们发张照片，大家应该都骑过。小时候骑这个下坡，卡一块木头翻车了，摔着鼻梁了，好带鼻子没有折。
0: 小三轮，小时候有这么一辆。
1: 对，我也有，幼儿园的时候好像大概。
0: 但我那个和您这型儿好像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那个小三轮是蓝色的。
1: 我都不记得颜色了。你们太厉害了。
0: 因为我的童年是彩色的呀。
1: 我因为那会儿是住奶奶家，然后呢奶奶家特别小，那个客厅有一个小圆桌，我就骑着这个小三轮呢绕着那个圆桌转圈儿。
0: 对，那这能在屋里骑。
1: 在屋里骑，然后呢脑子里就假想我现在已经过了哪个路口了。现在到红绿灯了，
0: 所以小时候就自个儿给自个儿报路况，
1: 自己给自己脑子里过，我现在已经骑到哪，我现在已经到姥姥家了，就绕圈的时候给自己脑补，我现在骑到哪儿了，但其实就围绕着那小桌子转圈了。
0: 但是这是我们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1: 对，就觉得自己自由了，我骑上小车，我找姥姥，我从奶奶家到姥姥家，我现在下楼了。我现在过马路了，我现在骑过红绿灯了，我骑到姥姥家了，就自己每天在自己脑子里脑补啊，在那转圈。
0: 那会儿可能有导航，我跟你说，我刚听你说这个，我脑子里出现了导航。
1: 而且我当时就觉得我这脑子有点那啥，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就是比较晕，就是像你说的
0: 磕桌角上了是怎么着？
1: 因为一直转圈啊，你想啊，那圈也不算特别大，就一直来回这么去转。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啊，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的就是我那些有故事的童年座驾。咱们进广告啊。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石家庄正定古城，聆听穿越历史的长山战鼓，加入主题光影。

0: 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排队已经到了丰北桥了。南四环的花香桥由西向东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占用内侧和外侧各一条车道，请后车司机注意避让。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2: 好，8:47了，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接下来是奇妙小贴士。大家应该也关注了，我们5月10号和5月19号，北京交通广播作为独家直播媒体，带着大家呢进入到高铁和地铁实地沉浸式的探访，全程见证了北京轨道加骑行的试点启动，以及京张高铁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开通。所以今天咱们也站在独家沉浸式采访报道的媒体最权威的角度，为大家带来结合式的攻略总结，干货满满，大家可以好好的记一记啊。
0: 有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再重申，自行车已经可以进入北京地铁上京张高铁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两种交通方式的通行攻略结合梳理，大家记好这一份就行了。

0: 起，涉及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一共十一座车站。那五月十九号是京张高铁服务上线，是属于覆盖了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段的 G 字头的列车。那地铁呢是只在双休日全天开放。那要求是地铁需要携带纯人力单座，轮径不超二十八英寸七十一厘米，没有油污、没有尖锐部件的自行车。那高铁呢需要拆前轮并用专用车包装好，这都是提前预约以后由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为您提供的服务的。
1: 提前有一个预约，
0: 对，
1: 对吧？
0: 两个都是。
1: 然后呢还要符合一定的这种尺寸的自行车，前轮还要拆下来。
0: 是，那地铁的预约很简单，一通行 APP 三十元单次骑行票，人跟车同，就是三十块就全包了。走直梯过安检，套上防护罩，这也是由地铁来提供的。那如果是折叠自行车，符合尺寸就不用花钱了。
1: 这个也只能在每个周末双休日。
0: 对，双休日，而且是指定的试点线路和试点站台。
1: 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共十一座车站。
0: 双休日开放啊。那高铁呢是12306可以提前预约，这个车站提供免费的工具和装车带，有这个也是走直梯，有专属的存放处，因为属于高铁上有车位了，每一节车厢，每一个二等座车厢有三个自行车车位。试点服务初期的费用是每辆88元。
1: 那作为全程实地探访的独家直播媒体，我们亲测每个流程，确保攻略的准确性和实用性，轨道加骑行彻底打通绿色出行最后一公里，不用再为爱车运输发愁了。一辆车一段轨，既能穿越城市街巷，也能奔赴郊外的绿道，这份权威结合式的攻略帮大家避开所有坑，少走冤枉路。
0: 后面几天的奇妙小贴士我们也会再帮大家这个反复提醒，因为有很多朋友有各种各样的疑问，也希望大家在使用轨道加骑行包括高铁进自行车的时候呢，能够了解相关的这个规定，文明出行。那最近奇妙之旅还有很多骑行活动，最近的一场活动将会在6月2号，这次招募的是折叠车骑友活动呢，是带着大家在 CBD 里寻找低碳出行的生态环保好路线。大家可以关注小红书搜奇妙之旅了解活动动态，更多有趣内容可以关注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7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1: 记得小时候啊，这个现在想起来挺不合规的
0: 啊。
1: 我大概从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了
0: 啊。
1: 在那会儿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更多的要求。
0: 现在是12岁以下不行。
1: 现在12岁以下不行，也就是至少小学6年级以后才行，是吧？如果小学4年级就开始骑了。那会儿可能车也没这么多，汽车没这么多，家长也会放心一些。骑的是一辆26的金狮的小女车，那会儿啊，我记得金狮那前面那个挡泥板上还有一小狮子，你现在想起来就跟那捷豹一样，知道吧？后来那小狮子不知道被谁给掰了。
0: 它是那种金属的小狮子吗？
1: 现在想起来也就是硬塑料，不是金属啊，但是它是金色的。金狮牌自行车，它就在挡泥板前面，可威风了
0: 啊！原来
1: 后来让人给掰了。后来我听说好多奔驰那标也被掰了。
0: 对，差不多一个意思
1: 啊。
0: 原来
1: 心里平衡多了。
0: 原来反正每一个城市好像都有一个自己品牌的自行车
1: 啊。
0: 当然凤凰永久是
1: 上海
0: 是最厉害的，
1: 这北京也全是凤凰永久那样。
0: 对，就是我们那边也是，但是呢各地都有自己的，我们是天鹅牌吧，好像是。
1: 天鹅
0: 就是比如说什么南宁自行车车厂，
1: 我们这边那个小天鹅好像洗衣机好像是，
0: 就反正什么天鹅还是鸽子，反正我也忘了，就是自己的什么，就是南宁自行车车厂。后来因为他做了那个城市更新，变成了一个就好像七九八一样的，变成了一个园区，老的厂房做了一些改变，然后里面的这个变成了有些餐厅啊、文创啊什么的。那童年的回忆，但以前那儿
1: 卖烧鹅了是吧？
0: 以前我记得
1: 你属于两广地区的美食嘛。
0: 但那个时候印象里就是好像是属于
1: 那我们这边应该是烤鸭牌的，
0: 烤鸭牌烧鸽子吧。反正以前有这么一个印象，感觉好像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老牌子。但是那会儿如果家里能有凤凰跟永久，那就好像是就好像是奢侈品。比较
1: 高级，就好像有奔驰了一样。
0: 对。
1: 我那些有故事的童年座驾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说的是之前的交通工具啊，或者是成长路上和这些座驾的一些故事。
0: 卡文克莱说，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基本都坐爸爸妈妈的活力大二八呀，很少有不受伤的孩子。 祝福送给80后们。
1: 那会儿因为自行车是一个主要的出行工具，
0: 对，
1: 你看现在咱们早上起来一念路况啊，汽车事故这么多，那那个时候自行车事故可能也很多呀。
0: 对 对, 对，
1: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天津有一个相声
0: 啊，
1: 后来还拍成了这个相声的 MTV， 你知道吧？啊，叫这个纠纷，哎，两个人上班啊，这个好像是叫王德成、丁文元
0: 啊，
1: 俩人啊，这个一个人压着另一人脚了，另一人嘴里不干不净，还骂两句哈、然后俩人就上这派出所，处理纠纷去了。派出所那个民警同志呢，也非常的有经验，把他们俩搁那号房里啊待了一会儿，俩人脑子一冷静，后来成我们俩蒙兄弟、拜把子了啊，
0: 有点印象，
1: 有点印象吧、
0: 哎，对，
1: 那会儿这自行车有点小剐小蹭，出点事故也挺多，因为那会儿自行车多，对。说压你脚了，应当压你嘴。我这味儿不对啊，天津的、天津那段相声。
0: 所以你看，原来可能相声来源于生活嘛。
1: 哎，
0: 要么公交，要么就是自行车。
1: 哎，他这有这个小剐小蹭啊，或者这个一个红灯拦下10-20辆自行车，
0: 对对对，
1: 保不齐哪车轮子碰哪个脚了，对吧？
0: 原本说实话，真的是自行车王国，对吧？咱们中国基本上下班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所以那会儿咱们上下学坐驾，哎呀，80-90%吧，都是以自行车为主。
1: 所以你看，咱们今天的听众好几个说的都是动辄一骑10几公里，20几公里。这还不是说骑着出去玩去，而是上下班的路程。
0: 对对对，
1: 你们天天这样啊！
0: 而且那会儿路况也没有现在那么好，柏油马路，对吧？
1: 对，
0: 原来有些路还真是坑坑洼洼，有些小坡，有些土，然后路上可能也没有那么好走。多费劲呢、
1: 而且公交那会儿也不如现在方便，地铁
0: 是
1: 那会儿，尤其在北京也没什么的，这只有1号线和2号线，所以只能骑自行车。
0: 哎，对
1: 啊，你看这个为什么说现在有一些父辈这老人叔叔阿姨那身体瞧着都比咱硬朗呢？
0: 是是是，
1: 我觉得啊，和他们长期骑自行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这从以前就一直通勤锻炼啊，对吧？
1: 是啊，
0: 你看晚他们家就不一样。说小时候家里有一辆吉普，
1: 嚯，那是趁的
0: 啊！那会儿南城呢、有很多地方修路，坑坑洼洼的，我就喜欢坐后座，一颠儿我就能从座上飞起来，嘎嘎乐。我爸呢就专捡那不平的地儿。
1: 你开吉普的，他多少得越野，我跟你说吧。
0: 我开心，对
1: 啊。也挺悬的嘛。
0: 对，但你想啊，你要真是开吉普，你享受的就绝对不是平稳的快乐。重点是，我觉得他小的时候也喜欢，那个嘎嘎乐，爸爸
1: 有意思，
0: 开心。对，
1: 只要不是碰碰车的感觉就行啊。哎，这个说实在，咱们北京的市民对吉普。

0: 得好、
1: 嗯、
0: 这和北京市民那会儿对吉普车这种情怀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嗯，
1: 这个 A 开头的朋友，我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同款妈妈，孩子在后座，妈妈给忘了，抬腿从后边下车把孩子踢下去了、
0: 哦、片腿儿，那叫片腿上下车，
1: 还有什么的拐弯，孩子被甩出去了，
0: 嚯，
1: 可自己都完全不知，听不到孩子的叫声、
0: 嗯、
1: 我的童年好难、
0: 哎、长大不易啊，是吗？
1: 妈妈要么踢要么甩、嗯、我开得够

0: 点时间，
1: 你现在理解我了、
0: 啊、
1: 还有一分多钟呢、
0: 啊、一分多钟、
1: 啊、一分多钟，
0: 行行，
1: 我跟你讲，我告诉
0: 你，
1: 你下次看那个，
0: 嗯，哦，那啊，对，那个
1: 你
0: 看见，对，
1: 按我的经验，
0: 但我一往那个电脑瞟，我就想看一下雷霆对湖人，
1: 我帮你把电视关了。、
0: 啊、这是回放 啊
1: 回放，
0: 雷霆对湖人，
1: 因为刚才
0: 雷霆对马刺，
1: 对、
0: 嗯、
1: 行，
0: 这样回放、啊、
1: 不看不

0: 了啊。嗯，这个一个小闪电说，要说我童年座驾是我爸的大屁股桑塔纳呀。
1: 嗯
0: 啊，94年上幼儿园，我爸总把我抱到车顶，然后把前挡当作滑梯滑下来，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1: 说您家都那会儿都90年代都趁大屁股桑塔纳不能上趟游乐园啊，找那种无动力的设施玩玩
0: 啊，
1: 滑梯什么的，还非得拿车玻璃当滑梯，你说说。
0: 这独有的呀、
1: 啊、
0: 别人都得进公园对吧，都坐那大象鼻子滑滑梯。
1: 这说实在的跟同学一说应该挺阔的。
0: 那可不。 嗯
1: 你们滑过滑梯，滑过桑塔纳挡风玻璃吗？、嗯、
0: 好，咱们一会儿接着聊啊，进入广告。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0: 空路况预报。
1: 机场高速监控中心发来消息，在机场高速的尾沟收费站出京方向有故障车占用了内侧车道，暂时无法通行，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北向南方向，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立泽桥到万柳桥北向南，六里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西四环的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到晋源桥的南向北，西六环三家店路段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达到五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6868-5858-686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高空从西北气流逐渐转为西南气流，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今天夜间北京地区有小到中雨，受降水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到2级。洗车指数今面两天有雨，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
4: 这里是一路畅通，
5: 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9:02，各位好，我是郭伟。
6: 我的那些有故事的童年座驾，欢迎参与互动。我是佳佳。哎，我今天还挺过瘾的，我可以把你电乐里的那些歌我试一遍。
1: 那这些我都不用，这些歌有日子没听这段了，
6: 对吧？我把你都试一遍。刚才我觉得第15首和这第5首还挺有趣啊。
1: 你这样去当相声听听吧。
6: 今天咱们说说话题啊，聊一聊有故事的童年座驾。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妈妈扫堂腿
1: 啊，
6: 沙拉拉说，我有个同款，但是是爸爸一个回腿，把年幼的我从自行车后座踹下去了，直接飞进奶奶家家门口，
1: 嚯，
6: 手腕骨折，奶奶拿着扫把追着我爸满院打呀，
1: 条着疙瘩，对吗？这个爸爸肯定练过。没那么10年20年的功夫，他不可能啊！你就是小孩，你把一大活人是吧？你踹屋里去，那也得确实，这可能是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6: 真的是，我觉得真一脚就踹回奶奶家。

0: 的拿跳着割的算是手下留情了。嗯，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擀面杖。
1: 奶奶心想，这还在我家门口呢，
0: 啊，
1: 这要出去了可得了了。
0: 嗯嗯，女王大人说，我小时候啊，小时候呢，我爸单位开212啊，就是吉普车，
1: 哦，
0: 是吧？经常带着我啊去顺义姥爷家啊，奔那边开212四处漏风，我们坐的还特高兴。
1: 嗯，
0: 有一次在京密路老路上颠的都开锅了，好不容易修好了再接着开，虽然慢啊，也条件不好，但是我记忆深刻。现在新买了个车，我尾号特意挑了212，
1: 都是童年的回忆。
0: 嗯嗯，什么车这尾号都得是212。
1: 嗯嗯，杜先森说，我这个座驾稍微有点特别，小时候生活在云南，上小学距离还不近，
0: 坐大象啊，脑海里是应该是那样，或者骑孔雀什么的。
1: 说孔雀不让骑
0: 啊，真的
1: 骑牛，
0: 真说骑孔雀，
1: 骑牛
0: 啊。
1: 邻居奶奶养了一头大水牛，蹭邻居家的水牛上学。
0: 哦，
1: 所以真的是骑牛，是骑牛，不是坐牛车，哦，他说。
0: 哦，有点那种西班牙斗牛士那状态，看来是，
1: 哦，
0: 是吧？你看那个，有这样的，就是体育节目，原来北京六还放过呢，
1: 嗯，
0: 一圈里，
1: 嗯，
0: 然后放一个愤怒的公牛，
1: 哎，是
0: 后背上坐着一个这个牛仔，
1: 嗯，
0: 啊，他必须得牵着那个牛的那缰绳啊，
1: 嗯，
0: 然后呢一手举起来，另一手牵着缰绳，那牛就把它往下甩，
1: 嗯，
0: 看谁坚持的时间长。
1: 对，
0: 嗯，
1: 他这个没有那么水牛特别稳，特别慢，
0: 嗯。
1: 因为就是在这个像云南，我们广西也是没有，
0: 也骑牛，
1: 都是水。

0: 好像成了一个新贵
1: 哦。
0: 小时候好像印象当中我们那儿的牛奶就是本地牛奶 啊送到家门口那个都是水牛奶
1: 哦。这是南方，没想到中东北也这样。 Happy Fish 说听听你们童年座驾都是自行车摩托车轿车，我的童年座驾牛车。
0: 牛车哦。
1: 我七零后家住东北，那时候啊上哪儿啊坐上这个上哪儿能坐上爷爷赶的这个
0: 去哪儿都能坐上
1: 都能坐上牛车啊、
0: 嗯、
1: 或者爸爸赶着牛车，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慢悠悠欣赏着路边的风景，
0: 嗯，
1: 哎呀好美好的童年回忆啊。
0: 对，这应该就是黄牛了吧，应该是啊，
1: 东北的，
0: 东北的、
1: 嗯、
0: 牛的品种，
1: 跟门口倒票呢是吧
0: 现在也火，
1: 要票
0: 现在也是
1: 黄牛，对，咱不知道他人家不是他这是不是水牛，水牛应该南方多一些，
0: 对对对对对，牛的品种不一样，
1: 东北都是黑土地也是农业这块的，不知道什么牛啊，
0: 但是应该不是水牛了，
1: 嗯，这不知道是
0: 牛的
1: 应该说说
0: 啊、
1: 嗯，别骑那么多牛那么好童年记忆，不知道什么牛得白骑了，
0: 牛跟牛也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的啊，那肯定的
0: 啊。微瘦全胡说，我小时候童年座驾也是我妈的24寸的自行车。我的公主裙啊经常被车轱辘卷成条那会儿老是对裙子老是绞进那个车轮里、
1: 嗯、
0: 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呢向东骑车送我，迎着光我坐在后座上，妈妈总在幼儿园旁的合作社停车买一小袋彩色奶油小饼干，这是我童年美好的画面、
1: 哦、妈妈停车这地儿就带着这名就带着年代感，
0: 对，
1: 合作社你现在想来就是啊，超市，说白了，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吧？小卖部，
0: 小卖部。

0: 人最期待的地儿啊、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零食，有糖
1: 啊，
0: 有肉干儿。
1: 然后就合作社里边那个服务员阿姨 啊就看着一个破衣啰嗦的公主裙卷成条了，说来奶油小饼干，阿姨说您这怎么了孩子，
0: 又绞进轮子里了，
1: 你这怎么这烂成这样了，这裙子啊，这个
0: 啊小时候穿裙子骑自行车真的是很麻烦
1: 啊，我没有这种体会我未来也不太想有啊
0: 小时候妈妈老
1: 迈不出这一步，老是
0: 你要不试试，
1: 心里这坎儿过不去。嗯，
0: 小时候我妈老做那个叫喇叭裙
1: 啊、喇叭
0: 裙，你就是小时候就是喜欢转圈儿，
1: 哒哒滴哒，这一骑车都带动静的那种。
0: 不是那个，就是
1: 哒滴。你说你的，
0: 你在学校里跟同学在一块儿转一圈
1: 儿，哦，
0: 那个裙子灯笼裙，
1: 哦、
0: 转在底下收口。喇叭裙呢，它能够飞起来，
1: 裙摆飞扬，
0: 裙摆飞扬。小时候就喜欢跟同学们转，嗯、
1: 但那个骑车明显不方便、啊，
0: 它长
1: 是吗？
0: 特别长，
1: 嗯，
0: 但太短了吧？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也不方便，因为你说实话，走哪儿坐哪儿，
1: 嗯，
0: 裙子还长点儿，
1: 长点
0: 它比较雅观，
1: 是是，嗯，
0: 小的时候
1: 显得比较飘逸，
0: 是吧？所以骑自行车，但那会儿主要是骑自行车要。

0: 我有骑自行车怎么办？可能也只有这样了。
1: 求匿名啊，我必须得说一这事儿。我们家97年买的奥拓，零几年的时候换车，奥拓车给我输了。后来07年有一次啊，车呀停在奶奶家楼下，接住了一位啊，又从楼上跳下来的女性。虽然车报废了，但是啊，这位女性啊，最后啊，只是胳膊骨折了。
0: 嗯，
1: 啊，就那还现在还能搜着这新闻呢，说是。
0: 哦
1: 哦，
0: 所以也算是救人一命啊。
1: 哎，是，
0: 嗯，
1: 童年作家，
0: 哎，真是。那阳光说我是80后，童年作家也是爸爸28大杠。记忆里最温暖幸福的时刻是下雨天，我爸呢接送我上下学，穿着军绿色的雨衣，我被完全覆盖在雨衣里。哎，小时候是
1: 有这样的
0: 时候，钻进去了吗？后座搂着爸爸的腰，太有安全感了。而且有一种啊，
1: 爸一下车一片腿儿，你又下去了。
0: 有与世隔绝的感觉，因为那个雨打在雨衣上，你是能听得见的。
1: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对，但是你是在那个被包裹的环境之下，就好像一切又与自己无关。直到现在，每到下雨天，脑海里就浮出这个场景。这种幸福感，谁能懂啊？
1: 这属于这种父爱如山，对吧？给人一种特别大的这个安全感。
0: 对，
1: 嗯，
0: 哎，小时候经常。坐着爸爸妈妈的车，可能就是这些，你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得到，什么样的这个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1: 你就是刮风下雨了
0: 啊，
1: 这冬天下雪了，你该骑车还是得骑车。
0: 对，那会儿就主要的交通工具，
1: 没别的交通工具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会儿我特别想听这首歌啊，这算是首粤语歌，是陈奕迅的《单车》。

0: 个可能男生跟爸爸之间更能理解啊，就是、爸爸跟孩子之间，尤其是爸爸跟儿子之间，是很少说特别肉麻的话。
1: 那就不是很少，是从不。
0: 然后儿子跟爸爸的表达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可能有时候调皮捣蛋，爸爸可能会生气。所以歌词里面唱的就是，对他来说，跟爸爸彼此之间最亲密、最可靠，这一辈子最大的力量来源、就是坐在爸爸的单车背后，贴紧爸爸的后背，给自己带来的这种，
1: 这其实就每一个感觉，我现在女儿也是这种感觉，
0: 是是是，
1: 或者你做了父亲也是这种感觉、啊，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这个，我爸骑车带着我，还有就是我爸呵着我、骑在脖子上，我当时觉得我两米了，知道吗？
0: 对，
1: 我特高啊，特开心。现在我也特别喜欢呵着我们家龟。
0: 哦，因为小时候过那个夜市，我们夜市会有很多小吃。
1: 出去逛逛街啊，什么上去夜市是吧？我们带孩子上潘家园啊，也全是一个个摊儿、一个个摊儿呢，那孩子们，我当时啊就觉得他是不是懒，不愿意走道，好不容易带你出去溜达溜达，其实不是。他是瞧不见热闹，他所以你才让抱着他，抱着高啊，是吧？
0: 他的视角啊，都是你们的小腿，
1: 哎，是那玩意儿哪行啊，是吧？
0: 穿什么鞋倒是看得见。
1: 然后呢，你看这个，比如说他现在挺黏他妈的，我们家孩子黏他妈，老让他妈抱。啊，我说你让你妈歇会儿，爸爸抱抱啊，他还黏他妈，
0: 勉为其难，
1: 他还黏他妈、但是呢，我说哎，爸爸个儿高啊，他马上过来了，你知道吧？他能听懂啊，
0: 因为主要能够改变他的视角、可以看看我的那些有故事的童年座驾，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2: 路况信息。
1: 来关注联络线，京通快速进城方向双汇桥到远通桥，建国路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通渭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西向东，蔡红南路南向北，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的西向东，富石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南向北，西土城路德外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9:15，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段了，我是郭伟。
0: 今天早上最后一个小时段了。
1: 今天早上最后一个小时段啊，我是郭伟。
0: 我的那些有故事的童年座驾，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啊，我是佳佳。
1: 童年座驾，今天好多朋友说到的都是记忆啊，
0: 对，
1: 不仅是这个交通工具，还有更多的是啊，这个和你一起在这个交通童年座驾上的那个人。小美如就说了，童年座驾，小时候姥爷去接我过暑假，我坐姥爷自行车大梁上，然后腿麻了，鞋掉一只没感觉，到姥爷家一看少一只鞋，然后呢我姥爷大中午的一路回去给我找鞋，还真给捡回来了。这个事儿印象特深，大概在一刻钟之前有一个同样的事儿、
0: 基本上咱们的童年啊都是同款童年、是吧？静姐，
1: 然后那个时候买鞋好像好买个大半号垫一鞋垫儿、
0: 对
1: 吧？
0: 你长大一点还能穿，
1: 长得快，长得快。那会儿不是说好这个一年说好几双新鞋穿，
0: 没有，
1: 对吧？

0: 通段的20座车站已经全面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区间实现贯通，整体建设进展按计划推进。
1: 本周六日，昌平区将会举办2026微博大演音乐节，石景山区呢将会举办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届时呢相关部分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沿线的15条公交线路将采取

0: 名声与颠簸紧密相连，作为当时家庭的三大件之一，永久、凤凰、飞鸽等品牌二八大杠绝对是主力出行的这种工具，对吧？而且这个也属于家庭三大件，结婚必备。
1: 是当时标准的全家福，就孩子坐前车大梁，妈妈坐后座，爸爸骑车。另外，孩子们呢还经常从车架的这个三角区掏腿学骑行、学骑车，或者体验被自行车横梁颠得双腿发麻的感觉。这
0: 丢鞋的还有
1: 对，今天基本上都集中在这儿。
0: 后面赶上了80年代90年代啊，摩托车、面的和校车。摩托车咱说几个，幸福250，嘉陵摩托，对吧？重庆80等摩托车逐渐成为小康家庭的标志。那会儿也是觉得骑摩托车可酷了、
1: 对，
0: 最经典的莫过于一家人挤在一辆摩托车上，孩子在前面，父亲中间骑，母亲坐后边抱着爸爸腰，对吧？他见证了父亲载着全家走亲访友的风光，也承载了物质条件开始改善的时代印记。
1: 后面就开始有黄色的面的和出租车了。90年代北京等大城市招手即停的黄色面的成为了新的时尚，虽然比公交贵，但普通家庭也负担得起，带来是全新的出行体验。
0: 而且那会儿叫就是反正我们家要出门办点什么大事儿，就舍不得打面的以外的车，
1: 对，
0: 你知道吗？这个什么富康啊、夏利啊，这都不舍得打。桑塔纳、捷达呢，就根本想都不用想，必打面的。就哪怕就开过去几辆那种富康、那捷达什么的啊，咱都假装站路边上那聊天你都不能说招手让他停下来，他就是靠边，你也假装看不见的。
1: 对，
0: 等那面的到了，赶紧招手。
1: 那会儿啊，在90年代，还有很多孩子可能会有校车的记忆。说尤其是城市里人生第一辆长期乘坐的机动车有可能是黄色的校车。真的吗？我觉得
0: 这个可能是90年代孩子，
1: 90年代孩子
0: 或者90年代以后的孩子才会有。
1: 90到00年代呢，开始进入到汽车时代，有私家车了，孩子们的座驾就变成了四轮时代。
0: 你像我们家第一辆车是03年还是04年，我妈买了一辆高尔夫。那也是我妈这个我妈也是全家这个第一个这个司机。
1: 是吗？
0: 对，
1: 不是爸爸，是你，
0: 不是
1: 你妈，
0: 是我妈。对，你是不是歌放早了？会不会？这歌可没这个4分48秒。
1: 来，还得有人监督。
0: 这歌是4分07秒，
1: 对，
0: 没记错的话，对吧？咱得到还剩4分07秒的时候，你要下午还想过把瘾，你可以，没问题啊。
1: 时间这个算的还是不够精准。不过刚才你说那个爸爸妈妈开车，我突然想起来，我爸那会儿拥有第一辆我们家里的私家车的时候，还去考证儿。考证儿的时候呢，那会儿我妈说他总都考不过，是哪一关考不过呢？叫半坡起步。
0: 那会儿还有坡起这么一说，手动挡
1: 对
0: 吧？
1: 手动挡半坡起步，我妈说我的后头都想给他推，就是
0: 给他推，那是真急了，
1: 真是急了，说每次都过不了，就那半坡起步起不上去。小时候觉得呀，我们家这是什么时候才能够我爸才能考得下驾照，才能拥有美好的过程。
0: 后来毕业了是吧？自己都买车了，也没坐上妈妈开的车是吧？
1: 对，这是我妈就更不用说了，我妈第一

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立夏过后，小满节气翩翩而至。小满作为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既承载着夏熟作物渐趋饱满的自然规律，又蕴含着满而不盈的人生哲学。樱桃红了，芭蕉绿了，风吹麦浪，蝶戏纱窗，光阴不减。

开，然后呢每月都开一次，所以才叫月季，就是指的是它花开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咱们又说到，如果细说的话，中国古老月季慢慢的再去被一些

0: 在比如说衣服上的这样的果汁了。
1: 是，但是对于大家常见的来讲呢，还是这个光谱太吸引人了。
2: 嗯，北京的话是光谱非常多，而且光谱这个月季品种呢，它是太阳晒了以后花色会变色。
1: 对，
2: 所以看到的这个花色，我们看可能有黄色有橙色，那就是花开的阶段不一样，那这个一个渐变的颜色，尤其是在路中间会很多。
1: 嗯。

0: 有果实会结，有的时候不结呢。但是玫瑰的果实是比较像一个圆球一样的
1: 果实呢。
0: 对，就是尤其是单瓣的玫瑰，它的结果的数量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就因为玫瑰这两个字原本不指植物，原本指的您看都是王字旁，那么指的都是宝玉宝石。
1: 嗯，
0: 那梅呢，有人认为是指的火迹，那也是一种宝石。那么也有人说就是美好的宝石，瑰也是形态瑰丽的这样的一个宝石。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字原本指的都是宝石，有人认为就指的是野生的这个玫瑰，它的果实的形态像一个球，像一个宝石的样子。
1: 嗯，
0: 那也有人说是指这个玫瑰花它本身这个形态相对的这个圆满一点。
1: 嗯，
0: 那不同的说法了。
1: 嗯，
0: 所以说

0: 思想有问题。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长出来我就摘了嘛。有的时候我就为了看花，因为金银花香气也很浓郁，是这种甜甜的香气，我就为了看花，然后你把这摘了你嘬一口。
1: 对，这小孩淘气啊。
0: 对，然后呢金

0: 我每年在北京看石榴，我去月坛公园看。
1: 嗯，
0: 月坛公园有几棵这种大的石榴，而且开花的时候基本上花期是差不多相同的，这些树就都开了。那它除了有这种单瓣的石榴以外，还有一些这个重瓣红石榴。它一朵花就像您刚才说，一朵石榴花看着像这种。

0: 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1: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房山，新路顺风。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5: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6: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0: 黄灯了，冲过去。
6: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5: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2: 北京广播电视。

0: 路况信息。
1: 好，10:01，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信息。FM103.9刷新路况，看一下西二环蔡慧英桥区到阜成门桥区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区南向北方向。另外，航天桥到莲花桥北向南车行缓慢。再来看西四环丰北桥南沙窝桥区南向北，西五环的园博园桥区到石峰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西三环莲花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另外，西五环的建元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是有降雨的过程，明显降雨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中午前后，出行请注意防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是5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7度。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高空从西北气流逐渐转为西南气流，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夜间北京地区是有小到中雨。

0: 好日子，还有什么两个加一块怎么加，然后是什么1314，反正最近大家就是很开心啊，就是因为这个数字梗啊，最近的日子呢听起来都非常不错，所以也希望大家说这个随着天气的变化吧，就是能哎。这个有个更好的心情，有个更好的身体啊！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把这些问题呢发送到我们平台上面来，选车的、用车的、养车的等等方面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还请到了这个用车方面的专家，咱们这个就是帮忙大家就是说到这个保养啊、维修啊等等方面问题的专家哈。
1: 好，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大家可以来发送文字信息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了。我们欢迎养车专家、汽修专家董双乐老师，欢迎董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来自北京聚智宝爱车养护连锁，同时呢我们的选车的专家也是正在准备这个周末在三里屯有一个汽车生活节文化节的一个就是风度平台办的风度评车的程程，欢迎程程。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1: 但是周末这是跟大家可能有点梦想车展的感觉哈，可能丰田大众奔驰宝马可能稍微少一点，更多的是一些超豪华品牌去来做这个汽车文化展示的一些活动。好，那大家的问题继续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境界说了，哎，已经来了，他说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想入手一台150,000左右的纯燃油车，给推荐一下，最好是合资的德系首选，您这太简单了，因为当年20多万的一些车，在如今这么竞争内卷的市场状况下，已经跌价跌到150,000以里了。
3: 对啊，就原来这个级别呀、如果说德系，一般都敢说这个最贵的朗逸和这个速腾，但咱现在不说了，那些都是10万级，咱现在就是大迈腾和帕萨特，
1: 迈腾帕萨特能到150,000以内，然后呢，
3: 不光是能到150,000以内，甚至我当年这那话怎么说来着？这个小伙行不行，就看这个开不开迈腾380，是有这么一个这个说的，这有这么一说头。现在真的能买到2.0T 的。

0: 屏以后啊，这个内饰氛围确实略显单薄、没有那么多的豪华感给您了。这个您可以去看一看，标标准准的一个 SUV， 中怎么说呢？只能说是中型 SUV，空间上来说，也得有一个合理的期待。肯定是不小啊，够用，但是没有那么宽敞，那么富裕了。
1: 所以就是看您的期待是什么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有可能啊，就是什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就是看您之前开的车到底是哪个类别的。如果您之前开的车就是也是比较追求这种驾驶啊，或者比较纯粹一点的，那我觉得刚才陈晨说那些已经非常符合您的需求了。但如果说之前您开的车已经开上了，比如说国产新能源呀、或者什么的，哎，对这个里边有一些这不一样的认知了之后，然后可能再去看这种纯素燃油车，会觉得稍稍的朴实了一些。
0: 对，就是坐进这个车，您好像觉得可能三分钟以内，我的这些车所有的东西全熟，我根本没有上手的难度，但这可能这个就您别太有太多新鲜劲儿，
1: 对。好，咱们再看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红英问说，这夏天啊，就是胎压怎么调？说是地库里调，还是跑几圈之后再调，还是以什么为准？
2: 哦，特理解他，因为夏天的话，比如说地库里面调好2.4，吹跑又好2.7、2.8了。董老师这怎么调啊？
3: 像这种情况，就是您要自己能调，就是说您在地库里能调，就您给调一下就行。其实呢，
2: 自己不能调的太阳坡调去，
3: 不是自己不能调呢，就是开到店里头，其实就按它，稍微静止一会儿，完了之后呢，
1: 凉一下，
3: 对，凉一下，完了之后让师傅给您调一下。其实不必要，就是特别的追求于您那个标准，就是2.4、2.5，因为它这个空气这东西，它有热膨胀这个系数，
2: 对，
3: 所以呢，这个呢，您不必太担心，不必太纠结，就是给它打好了，就是反正一般店里头正常的话，就是做保养的时候，因为您来了之后先放油啊，完了呢，等它查查滤芯什么的，也差不多半个小时了啊，一般的师傅呢，最后给您查一下轮胎，那样的话，好一些。
2: 咱们是以就是凉车胎压为标准胎压是吧？
3: 对，一般的时候，可是咱们在那个检查的时候呢，都是差不多都是不是特别凉，因为您开过来，再加上这个，它也不是立马它就凉下来，
2: 是，
3: 就是一般的就是常温吧，
2: 常温
3: 啊，比常温稍微高一些，
2: 是
3: 啊，就可以，没问题。
2: 比如多个0.2、0.3的，随着天气的增高，或者我去山里面跑山啦，什么这个出去溜达一圈，多个0.2、0.3没关系，是吧？
3: 没事儿，因为您看啊，我那自己的车就是保养的时候，师傅给打上标准完了之后呢，因为车在地库嘛，早上起来凉，您一出来就是看一下它的那个标准值，如果那标准值如果说是在您的那个就是车的那个有一个卡片上面写着有那标准值不低于它，哎，就可以。如果说您那上呢写着2.4，如果您开出来就显示2.6，那就稍微的偏高一些，您就稍微的给它降一点，或者让师傅给您往下降一点。比如您现在热车去店里头查现在是2.6，你就可以跟师傅说，你说您给我打在2.4。

0: 哎，就前轮后轮尺寸不一样，宽窄不一样的话呢，胎有可能也会有这个不太一样的这个需求，所以按原厂标定打就好了。
1: 嗯，
0: 这个5505 VG 说想买个电车就要续航长，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配置，大厂牌谢谢。
2: 别着急，别着急，您补我一预算行吗？您补我个预算，
0: 一预算那
2: 我现在有点。
0: 北京的平均买车价格一季度是27万，咱们就给他25到30之间。来一个，
2: 那要不等等
0: 等等，
2: 着急吗？
0: 你想等谁呢？
2: 有点想等 GLC，
0: GLC 电动哦，它就要续航长，不要花里胡哨。
2: 对，以及说全新的 iX3 这个价格，我觉得这两台车的价格应该都相对来说比较值得期待，因为他们目前看在全球市场上标轴的版本呢，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数字，然后
0: 全球市场卖的比国内贵。
2: 贵
0: 好多，
2: 贵好多。但是现在已经，比如说韩国市场什么的，他们的表现说整体的价格已经控制在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再一对比，像之前的这些车在国内的情况，哎，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值得等一等。因为是这样啊，合资车目前看来啊，咱实话实说，没有说在狂堆大电池的情况，这个情况非常罕见。所以如果您就想要一续航长的，我还真不敢跟您说，就是说哪辆车绝对续航长。因为是这样，续航长有两种解决方式，一大电池，二低电耗。基本上合资品牌选第二个，都是选低电耗。我们可以从包括像这种大家可能都看不上我说的这几个牌子纯电车，丰田呀，或者说目前看来的这个宝马或者奔驰，这些车可能大家完全都没有在您的考虑范围内。
0: 因为这些车可能被网友戏称为杂牌电动车。
2: 对，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的电耗我们可以去实地的看一下，很低很低。丰田的车，这个当之前说省油嘛，现在也省电，百公里12-13度电，是常态，真的是常态。那像这些传统的这种豪华品牌的车 ，CLA 纯电豁着开，15，就这，然后但是反过来，我们再看这个大电池的车，起步就20，我至少我也得带得动那一块大电池吧。
1: 对，
2: 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您说现在的，您说就要续航长，还得少点花里胡哨，我没有特别好的建议，我只能建议您等一等，
1: 只能相对续航长。因为5050也补充了一下啊，大齐猜的是对的，它25万左右，
0: 对，
1: 基本上就平均购车价格，他说今年都可以，反正是置换。因为现在可能您说这个单纯的就是续航长，它可能还真是有一个你用车场景以及这个电池使用的问题。就是说你这电池可能标称啊，打比方说标称800多公里了，但是呢，那这个车可能很大，它也很重。那刚才程程也解释了，就是你未必说你这个实际你开的续航程，因为它的这个电耗有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有一些车呢，可能刚才程程提那几个，也许它标称就400-500、500-600，但如果它电耗低呢，其实你用的实际的这个里程
0: 也
1: 算是
0: 400-500-600，
1: 对，也是比较长的。再加上就是可能跟咱们这个北京的气候有关，所以我觉得您现在其实也倒不必纠结于说这个这就是到底怎么样去续航长，您倒不能看不如看看这种补能快的，因为你续航再长，您说我每天带个3000公里续航的大电池也没有这个必要，不是啊？我觉得您有个500-600续航其实就够了，然后剩下的就是您补能快。
2: 对，然后我给您一个，就如果说就要合资品牌的话，考虑一下您现在看着不那么合资的车，比如说像 AODI 的奥迪 EU Sportback，或者说是宇宙08这种车，肯定是说大家会觉得说相对偏门，但是由于他们跟中国深度绑定了以后，他们是基于中国为中国开发的这些顶着合资品牌的纯电车，您会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好的体验，就是说他们的续航确实会更长，因为他们的确配了更大的电池。
0: 但这两个车呢，对用户来说其实就是强强联合或者是中德合作，
2: 对，他们都有很多的中国的血统在里边，可以说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在里边，这个时候反倒是可以适合您的这种要求。那至于说像甭管是像 iX1 这个传统的这个 i3 啊，或者说 ix3 这种车，那他们更多的优势真的是在于驾驶和他们的这种电耗的控制上。
1: 嗯，
2: 您可以考虑一下。
0: 对。

0: 我推荐两款是目前你现在可以买到不用等的，程程推荐那两个是可以等的新车，
1: 嗯，
0: 现在不用等的电耗做的比较低的，众所周知，一特斯拉，
1: 嗯，
0: 二我试驾过的真实的试驾过冬天开的12.8电耗的 CLA 纯电动，尽管 CLA 的这个销量特别差，差到就是整个行业都就觉得一款新车怎么能卖成这样呢，还是什么全新平台啊等等的，确实销量差，但是呢电耗确实低，续航长，
1: 嗯，反正就是好多你看着它实际上就是它这个续航挺长的，但你从账面数据上其实你看不出来，
0: 嗯，
1: 就这就是
0: 自己开，
1: 对，现在是个问题，
0: 嗯，
1: 你可能看着看着你不觉得它平平无奇，
0: 嗯，
1: 各项数据可能你看着都平平无奇，
0: 嗯，
1: 但是它整个的体验来说的话，你就得自己去衡量一下了，去斟酌一下哈。
0: 这俩车底盘开起来都比E5 Sportback 要好，E5 Sportback 还给我一种就是，它卖价是卖那个价格，但给我的底盘质感还是十来万电车那种轻飘飘的那种松松的弹弹的感觉，
1: 嗯，
2: 那就等等E7X 这车底盘简直无敌了，
0: 嗯，
3: 太好了，
0: 嗯，
1: 再等等吧，嗯，然后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一开空调就是有味儿，说也找了这个4S店去清洗，说清洗特别特别干净，但是还是有味儿，然后就是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他说有一股他觉得是消毒水味儿，但是又找不出来这个消毒水味来源和原因，说想问问这个董老师，就是有可能什么东西还会产生这种
0: 空调的味儿，
1: 就是有点类似他说他清洗了好多次，但后来是这种消毒水，有点类似消毒水味儿，会不会是什么比如说之前清洁过程当中一些清洁剂留在空调当中了呀，
4: 嗯，有可能就是说之前您没洗过，
0: 嗯，
4: 它有没有这消毒水味儿，
0: 嗯，
4: 如果说洗过了之后出现过这种消毒水味儿，那有可能是这个清洗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在蒸发箱里头有可能有残留，因为它那个蒸发箱里头啊，它有那个海绵，完了呢就是密封的，它有可能就是洗的时候啊，那海绵上也有可能有残留。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看，就是车外，就是有没有就是，那个玻璃下边，
1: 嗯，
4: 就是那个导水槽里头有没有那个积水？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有的客户反映就是开着车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有玻璃水味儿，就是他有可能在清洗玻璃的时候，他使的是室外循环，完了呢，他开的时候他就觉得有那个玻璃水味儿，
1: 嗯，
4: 就是您看看，就是您把那个室内外循环给它打成那个室内，您完了您来试试，
0: 嗯
4: 啊。完了要有那个消毒水味呢，是清洗液的味呢，您可以就是用用让它挥发一下，哎，这样的话就会好一些，
1: 嗯嗯，所以有可能还是得让它再多工作一段时间，
4: 对对对，
1: 没准这个味儿
4: 之后它肯定有那个药液的那个残留，
1: 嗯
4: 啊，您用一段时间，完了呢您要觉得有味儿呢不好闻呢，您就把这个风啊给它吹脚底下，
1: 嗯，
4: 完了您要天窗呢，您可以把那个天窗给它

0: 拿水冲一下也可以。
1: 就有一些，因为之前任务是车里面有一点烟味儿，然后呢去做一些什么除味的一些东西的话，然后他们拿那种类似蒸汽的东西，整个管路啊，细细一个管子从那个出风口反向伸进去，做一些什么臭氧除菌之类的。
0: 嗯，对，有那个。像这个就是说您觉得这个清洗液的味道不好闻，您可以就是让师傅再拿那个清水啊，您可以再冲一下。
2: 嗯
0: 啊，之前就是有客户反映过，就是我觉得这个味道我不太闻，
2: 嗯，
0: 您看能不能帮我再洗一些什么的。后来我们那师傅就把那个有的那个是可以把那个鼓风机拆掉，拆掉之后呢伸进一根那个细管，您可以把那泡青可以把里头闷上一点儿，完了之后呢，再拿清水冲一下，也可以。
2: 就是总的来说，就是您再冲一下吧。
0: 嗯，
2: 之前不一定什么残留，因为到夏天温度一高，尤其有时候您可能停在室外，然后一晒，就车里面以前可能闻不到的味道就会出来了。
3: 还有一招就是先开到，甭管是您洗车店还是哪儿，先让人家闻闻这到底是什么味儿。这个消毒水啊，就很抽象。
0: 对，
3: 因为我们家就我挺爱用消毒水的，我们家各个消毒水都味儿都不一样。对，真的味儿都不一样。这个有的是八四那味儿，有的这种木香型的，它这个味儿啊都不太一样，所以它来源也不都不太一样。先闻闻，确定一下是什么味儿。
0: 嗯，
3: 因为有的时候什么防冻液漏了也那味儿。
2: 哦，也是
1: 防冻液。对，
3: 我们家旁边有一车库，有一天那个防冻液突然那水管炸了，然后我们就闻着那味儿啊，好久好久都散不开。但我一过去说，哎，这什么味儿？我说这防冻液漏了。这一过去一闻就知道，这它漏不漏我都不在，我就一闻就是。

0: 留在地上了啊，所以呢，您看看是不是检查一下车里的防冻液？
1: 嗯，
0: 对，它那个也有味儿。
1: 对，都检查一下，不一定是之前清理的那个味道哈。
0: 嗯，
1: 不过现在到了真的开始经常用制冷的加空调压缩机的这个状况之下，大家在用之前还是要做好空调管路的一个消杀。
0: 嗯，
2: 对。
1: 嗯，
2: 就是我今天早上我还在研究，就无论家里空调还是汽车空调，
0: 嗯，
2: 其实在这频繁开空调之前，您最好去关注一下自己那个滤网。
1: 对，
2: 嗯，
3: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简单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比几个症状，可以跟您快速的说一下。
1: 嗯，
3: 如果说有那种碎印儿的，那就是鼓风机里边卡树印儿的，那个拿气吹的吹一把。那如果说就是感觉这个风呼呼响，但是不出风。先是看看您这个循环，是不是都正常的工作，然后就是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空滤。如果您觉得那自己那空调滤特密的话，它确实不出风。就您开原来开一档二档就出风，或者说风比较合适，您现在得开三档四档。您先看看是不是您自己换的那个空调滤芯啊太密了。现在有很多空调滤芯就是使的时间长了，或者说它本身就比较密的那种啊，它空气流量没有那么大。就确实是只出声不出风，
1: 嗯，
3: 这都是几个常见的问题，
2: 嗯，这个先去检查一波，
1: 嗯，所有这种比如说带空气气流流通的这个部件都要做一下滤网的清洁，
0: 嗯，
1: 包括吹风机也是，可能一年都没有用过那个吹风机清洁，有一天顺便把那个尾部拧开往下一蹬，发现那个滤网，哦，
2: 全是灰呀，
1: 不是很干净哦。
2: 对，就所以大家如果啊，就是说这个在使用一些就长期有这种进风送风的这类电器之前，还是就每年我觉得定期清洁一下。我那天也看到我家空调的滤网，我整个人崩溃了，到现在我都宁可。

0: 乐公园会举办音乐节活动，建议去参观的活动的朋友们呢，可以来乘坐地铁17号线前往，驾车前往呢，请通过导航到达音乐节的指定现场，乘摆渡车来前往活动地点。5月23号的晚间7:30到22:00，在工人体育场举行2026中国联赛北京国安对阵河南俱乐部比赛，建议去前往观看比赛的朋友呢，可以来乘坐地铁17号线，方便从北门还有东门入场。散场期间，广场的北门路和广场东路的部分路段会有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如果驾车经过的朋友呢，使用导航来避开拥堵路段。另外5月24号的晚间，在国家体育场首都体育馆有演出活动，在五棵松体育馆有篮球赛事活动，请合理安排，尽量选择公交地铁等绿色方式出行。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8: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9: 贫僧修心不修房。
8: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9: 何为全包圆？
8: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9: 当真？
8: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9: 贫僧先打为敬。
8: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1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0: 好，10:35，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爱听时间，叫做兰蔻精纯防晒520告别底价，实付满5200送阿珂的阿考雅海水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今天跟我们来一起继续解锁520的心动好礼，那就是兰蔻精纯防晒。
14: 刚大齐第一句话说，这个精纯防晒我是真的在用，对，就是周围我们很多朋友也都在用这一款，因为防晒对夏天来说太重要了，它不光是晒黑的问题，就是说它有时候会有晒斑，并且就是这些年我们也看了一些这个关于这个皮肤癌方面的一些科普嘛，就是说其实你不能让这个皮肤直接暴露在这个紫外线，长时间就去暴晒，其实对你的皮肤是非常不好的。
0: 因为原来我不懂，原来像我们骑车的时候呢，不涂防晒，我觉得哎呀，骑车要出汗，满脸出汗的时候呢，你涂防晒，那脸上不就活泥了吗？不涂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耳朵旁边会晒一个 Y 字形的那个头盔印子，头盔那个绳不刚好从耳朵那过吗？
14: 舒克，我是贝塔。
0: 摘完之后，你夏天骑完之后，你耳朵旁边就是一个 Y 字形的一个印儿。后来呢，别人送我防晒，我觉得
14: 有点黏糊，
0: 怕黏糊，我也不爱涂。后来别人又送我了一个这个兰蔻精纯防晒，之后哎，这跟你涂的这个面霜一样，它不油。
14: 对，你都是好朋友啊。对，因为这个如果说防晒之前有一些说走物理防晒那个风格的，你涂上去就有点像糊了一层这个，大家就熬汤上面那层薄油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上面感觉涂了一层。
0: 特别是原来就特别著名。

0: 对，然后其实我也不喜欢那种，所以为什么我身边很多人也用这款兰蔻精纯防晒，也是因为它放就擦上去之后的护肤也都没有关系。
1: 最重要的是不假白，因为男生假白的涂完之后呢，脸上就泛着荧光，就跟戴了一个面具似的，
0: 对对对，
1: 就泛着光就出来了。它白，因为它有做物理防晒或者做一些反光的一些什么小小荧光粉之类珍珠颗粒在里头、哎、做防晒的那些材质，
0: 对，
1: 然后涂完之后呢就刷一下白了两个色号。
0: 所以这个咱们今天推荐的啊，关键词是防晒两个字啊，防晒。关注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一定是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后在首页呢有一个私信，大家点开私信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跳出我们的链接。今天呢咱们确实是给大家一个临期商品，但是其实防晒一个夏天绝对就差不多用得完一管了哈。今天是临期商品，然后原来呢我们可能在商场买这个防晒就是很贵，1000多呀，然后现在我们做的这个临期商品呢是299，如果入手两支的话呢是399。其实之前我们在商城卖过啊，但当时卖大概两支是469，我记得是啊。然后现在呢因为是临期了，然后在做这个大牌美妆节，两支是399，然后大家可以回复防晒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了解一下这个兰蔻的精纯防晒，而它是50+的这个防晒倍数。
1: 50+防晒倍数，而且是50UVB
0: 啊，然后等等吧。这个是有这种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是平常上班，因为它不油腻，还是说你出去玩啊，你厚涂可以啊。毕竟夏天必须要有防晒在手的。
1: 对，还有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今天分享的就是实际使用体验啊。运动完之后呢，不辣眼睛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因为比如说我们骑行，骑行之后出汗，出完汗之后呢，它会溶解一部分的这个防晒，然后慢慢你不是流汗吗？有一些汗液就会流到你的眼角，进眼睛。
0: 就会辣，有一些
1: 辣眼睛， 对,
0: 对，
1: 有一些就会辣眼睛，你必须拿湿纸巾，拿清水去洗眼睛。
0: 但这款防晒很温和，基本上有时候像我跳舞啊什么的，就是说满头汗，然后就是头发都滴到眼睛里这种的，就是
1: 头发都滴到眼睛，
0: 头发很长啊，大喜没这场景，头发很长，下面有汗珠，然后直接
1: 扎进眼睛里。
0: 对，就滴到眼睛周围，然后就这种情况下它都不会有那种就特别辣呀或者是这种特别刺眼的感觉哈。所以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用这个兰蔻精纯防晒到了夏天不光脸包括脖子这些易老化的地方，然后包括胳膊露在外面的地方，我觉得都可以涂一点防晒。不光是说哎呀晒黑，觉得我觉得黑挺好看的呀，是黑挺好看的，
1: 黑挺好看的，黑完之后您就要长斑，
0: 对，
1: 长那些东西，对
0: 对，而且皮肤受到刺激还容易发生一些不好的变化
1: 啊。随着年纪越大越不容易白回来。年轻的时候再怎么晒一晒，有一次我在游轮上被晒伤了，游轮上的太阳很强烈，但是呢温度不高，然后呢就在那晒晒完之后睡着了，睡着之后就晒伤了，就是当时觉得哇都已经发麻了，说明皮肤那个里头的神经也都被晒到
0: 熟了
1: 伤了哎，一个夏天就白回来了。现在我骑行之后晒的那个印子，胳膊上那个印子，半天白不回来，那就是一旦就是当你老了
0: 代谢
1: 做什么事情都很辛苦的样子，
0: 心酸，
1: 甜起来很心酸的样子，
0: 好心酸好心酸，
1: 就不要去骑行了，做好防晒。
0: 对，做好防晒啊。所以大家回复关键词是防晒到北京交通广播，因为今天咱们这个算是临期商品，因为其实防晒真的一个夏天就尽量把它用完。我之前看过一个人说这个尽量就是第二年的防晒，说这个有可能会因为你家里存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家化妆台在阳光下呀或什么的，就一些存储的问题，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反应哈。所以说尽量在一个夏天或者说在开起来之后就尽快把它用完。所以今天虽然是临期商品吧，但是我觉得大家是用得完的。50毫升正装，然后是299，两支是更划算，是399。关键词是防晒，大家回复防晒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防晒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得相关的链接了。
1: 今天103的节目

0: 车天下。
1: 哎呀，就是大家这个很关注一些新鲜的事物哈、啊，咱也希望大齐呢，就是与时俱进一下啊。虽然40多了，是吧？
2: 你就是你微博发过吧？是吧？
1: 我微博没发过，我抖音发过。对，抖音发，但抖音发的也不是，抖音发那些是抽象的舞蹈
2: 啊，抽象舞。
1: 对，就经常我让大齐给我当这个摄影师的时候，他一边举着手机，一边大惑不解。哎，
2: 为什么要录这个呢？
1: 为什么要录这个呢？哎，我这镜头是不是往前推一下？你好远，我说对，就要那种远的，人越小越好啊，是吗？可是人为什么要越远越好呢？就他大惑不解。
2: 录完之后流量还挺高的，更不解了。
1: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镜头？
2: 就是你看你车展期间拍的视频，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添加无印添加。就是那个视频
1: 啊，
2: 就很抽象的那个，比你所有说车的视频都流量高。
1: 对对，所以这是大家现在喜欢玩一些这个轻松的啊、自在的啊，就有时候给这个烦闷和沉重的生活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感受吗？是吧？
2: 对对。
1: 听回到节目吧，这霹雳舞实在听不下去了，是我也听不下去，我也不知道该跟他们怎么解释，就是这个舞种的问题，
2: 就是
1: 舞种的问题啊，
2: 四肢动得很快，然后很霹雳的感觉。
1: 你这么说倒也对，董老师说，哎，对，董老师说你那说的是通电了、他不是在跳舞呢。
2: 对，你这两天发一个吧，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你到底跳什么舞。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养车爱车选车问题，继续欢迎董老师，汽油专家，来自北京聚智宝爱车养护连锁董老师董成乐老师，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以及风度车评程程，欢迎程程。
4: Hello， 大家好。
2: Z5 说了说落地15左右有车位，智驾好。

0: 非常成熟的车都落在这个价格区间，而且智驾呢都是属于那种全系标配的，就是基本上从上到下都是使用的同一套智驾的，都不错。那程程给大概理出来几款吧，或者他的这个思路，15万怎么选合适啊？
1: 首先是说咱一点一点捋吧，如果说跑长途的话，偶尔跑长途的话，要不咱把那个纯电先往外抛一抛。
0: 哎，他确实也没说是不是纯电。ZU 能补充一下您的这个信息吗？就是说您是必须要纯电还是新能源还是说什么类型的都可以，您可以稍微补充一下这个信息。
1: 就如果说您正常的这种需求啊，因为考虑到您这不错有一车位，那您应该能装一充电桩，那咱就别要那个纯油的了，咱弄点带电的，这样呢您日常通勤的成本那几乎就它就没有。我想想啊，如果您一个人开领克10，您有兴趣吗？我不知道您对这个设计感或者说您对运动感感觉怎么样，因为这车呀确实不是特大个儿，然后轿车比较

0: 能对支架的依赖程度那么高，所以我刚才看这个朋友的选车需求，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点支架就行。我觉得他也不是那种就是完完全全说非要依赖支架的那种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去这方面不用太去考虑啊。像 Violet 说说海豹06 GT。然后呢什么二代刀片电池闪充，说长途没问题，再加上天人之眼。然后还有这个三口提醒说这个领克，刚才说领克一零嘛，这个说觉得头部空间比较局促，他说亲戚买了天天充电，说一是这个油舍不得用，所以也得看这位朋友是就是Z5这位朋友他的身高啊，就我觉得这个也对你选车空间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对吧？而且一个人开，
1: 其实坐姿还好，不是特高，那个车坐姿还算比较低的。然后如果说个高的话，往后挪一挪，靠背往下躺一躺，还好吧。如果说您特高，那确实可能得再试试。
0: 对，还有人推荐这个泰三闪充版，
2: 对，
0: 还有五菱星光 L。然后还有人推荐这个猛龙 Plus， 这太大了，一个人开这么大的车，我觉得不好停车。就我觉得一个人还是开一个就是稍稍紧凑一点的车，你可能对于在城市当中通勤会更香一些。
1: 以及猛龙 Plus 稍稍小贵了一点点，超出预算了。这个前几天15号刚刚上市了这个新款。
0: 它你想能塞三排座椅的车，我觉得一个人开时刻在提醒你后面两排都空着，这个
2: 然后呢
0: 稍稍有点心酸了，是不是？主要一个人开，我觉得它的用车场景可能更多的就是有一个大一点的后备箱空间，然后比如说你一个人想出去玩啊或什么的，能给你放点这种一些基础的东西，我觉得就应该是比较够的了哈。对，所以
2: 15万选择太多了。
0: 对，您这范围有点广，然后包括刚推荐的方程豹啊、海豹啊，它都是不同类别的，就它都是不同种类，其实都能在这个价格区间选到。所以您要不然再缩一缩您的范围，是纯电的还是什么的？包括有人推荐银河 M 九，
1: 现在视觉就是现在这个增多，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其实很难判断如何跟大家描述说这辆车智驾不错。首先一就是我们自己体验过还不错的车型，二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硬件上有没有一些需求，比如说有些人就信的激光雷达，但有些人就觉得说我用视觉的也挺好，没有问题。那像那可能觉得我们说像特斯拉这种纯视觉的，那它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全球范围内看来它的表现那确实是一等一的这个级别了，那确实很强的。虽然说可能目前咱们还用不了，但是它的表现目前来看还不错。那有些可能是说用激光雷达的就觉得说我有激光雷达就是正义，但其实还有一点是说，那又怕大家在研究说有的时候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它在实际智驾的使用过程中并没有并不是在全程工作的。虽然看着它在那一闪一闪的拿手机摄像头一比呀，它在那闪，但它并没有实际的在加入工作，很多时候还是去依赖这个视觉的。
2: 两方是其实这两个硬件是配合辅助互相来打一个怎么讲打一个补齐吗？
1: 这就是一个配合。
2: 好，这还有问董老师的问题，他说我的氛围灯左门主驾氛围灯坏了，一闪一闪的，但其他地方的氛围灯都是稳定的，这个能修好修吗？
3: 这个呢
2: 氛围灯
3: 这个呢也是分品牌，有的车型呢它可以换一个那个发光二极管，有的呢就不行了，得需要那个它看是什么类型的，有的是有个小模块之前换过它是跟那灯带一体的，有的是可以修的，
2: 对，
3: 也是看什么车型。
2: 对，有些可能就是一个灯珠，然后带一条灯带，有些是好几颗 LED，
3: 对，
2: 因为它中间有变色。
3: 所以呢，这个具体还得看什么车型，完了那个看它的结构，完了之后再看能不能修。如果说不能修，那只能换一个灯带。
2: 对
3: 啊。
2: 我现在现款的奔驰 S 级的那个大概有一厘米宽的那个灯带，原来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标配，后来把那个变成选配了，后来问为什么呢，说因为那个太贵了，我说为什么贵呢，他说那个塑料板后边你看它的炫彩的那个实时动态的显示，它每一点几厘米后面有一个灯珠，它等于是铺满了你所看到灯带，铺满了后边灯珠
3: 不一样。
2: 对，
0: 我记得在车展的时候我们旁边是个供应商专门卖灯的，每天

0: 跟大喜路过那儿，就走不动了，说天哪，在外面买大几万那么贵的灯，就这么摆着，
1: 对呀、啊，
0: 就这么摆在这儿，
1: 就那个柜台是走不动道了、我在那儿也看半天，说、原来这些车灯啊，原来这个品牌就用了他们家车灯啊，然后我还在那儿
2: 做的，对，
1: 他还允许我给他抱起来看一看，我还看我说，哎呀，现在这个做工做的真是好，都一体式的这种设计，连壳都很难打开，但是人家。整个光束啊做的已经非常细腻了，我说啊、这大几万、
0: 对，而且感觉他也很淡定，就是他其实供应不光是

0: 就是那个品牌的呀，就是可能这些供应商自己哎都是很淡定的，就对，哎，这是合资的，这进口的，这国产的什么的，但是他的原商他有可能都是
1: 一闪一闪的，而且在主驾门这边是不是线路的这个弯折呀，震动啊，门板的一些影响等等，
0: 对，
2: 之前当时换过一个奔驰 E 的，
1: 贵吗？
2: 还行吧，
3: 查查线了还挺麻烦的。
0: 对，主要是价格我们严点问题。6100说问这个用华为车机的红旗新 HQ9 50万这个价格有没有什么性价比啊？性价比我觉得这看你怎么看吧。

0: 中国消费者心目当中是很难有叫什么很难有代餐的啊。我觉得这点看你就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衡量它性价比的问题了。
1: 红旗品牌是没有平替的，
0: 嗯，就是、
1: 没有说迈巴赫啊，

0: 可选的 MPV 其实特别多，
1: 对，
0: 然后有智驾的 MPV 也特别多，包括咱们北京企业这个北汽前段时间问道 V9，对吧，它也加载了这个电磁减震这样的一些 MPV，新科技加持的一些 MPV， 您多试试。但是您在乎智驾的话呢，用这个华为车机，华为智驾的这个红旗 HQ9 也是不错的。
1: 就是看红旗这个品牌在你心目当中觉得绝对绕不开的话啊，那咱们就其实没关系，咱就说您就买吧啊。但是如果说您想选更多的选一选的话呢，到时候我们可以来帮您去一块来横向对比一下哈。
0: 好，最后几十秒钟赶紧回答这个问题，说我想买个假九日10万小车名爵 M4、MG4 怎么样，北京开只能买纯电，只能买纯电，北京开10万的小车名爵 MG4 问问怎么样。
1: 名爵
2: 一个
1: 国外卖的很好，
2: 一个领跑的拉法5，甚至可以是看看拉法5 Ultra， 他们两个您开一下，喜欢哪个哪个就行，因为两厢纯电小车选择比较窄，这两个车非常直接的对手，可以去试一下，喜欢哪个就哪个，那个开起来风格不是很一样，但都比较凌厉。
0: 还有两厢极客的 Z10，小纯电，
2: 是的，小贵。还得再补
1: 贵贵一点点，
2: 对
1: 10万级吧，
0: 对，
1: 十几万级。
0: 好，
1: 行，任何的问题呢，咱们还可以在这个今后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可以关注一下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喜哥，王子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还有双双姐1039，视频号和抖音可以来关注一波。
0: 对，前两天发那视频多了一波潮汕粉丝，
1: 是吧？
0: 新关注粉丝，我点进去看，好多来自
1: 潮汕。双双姐1039会旅行，咱们明天节目再会啦。
3: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南五环亦庄桥西向东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另外呢，还有一个周末大型活动的提示，那么5月23号到24号期间，在昌平区未来科学城滨水千帆音乐公园举办音乐节活动，建议前去参加活动的朋友呢，可以乘坐地铁17号线前往，驾车前往请通过导航到达音乐节指定停车场，乘摆渡车前往活动地点。另外呢，5月23号晚间19点30分到22点，在工人体育场举行2026中国联赛北京国安对阵河南俱乐部比赛。那么这样是建议呢，大家前去观看比赛的朋友乘坐17号线，可以方便的从北门和东门入场。散场的期间呢，场北路和场东路的部分路段会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驾车出行请注意使用导航，避开拥堵路段。还有需要提醒大家，5月24号晚间在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有演出活动，在五棵松体育馆有篮球赛事活动，请合理安排出行，尽量的选择公交、地铁等绿色方式出行。另外还要提醒大家最新的路况，东五环化工桥南北

0: 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有五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呢是有阴转小到中雨的情况，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有降雨的过程，明显降雨呢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出行的话需要大家注意防雨。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那么首先呢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高空从西北气流逐渐转为西南气流，那么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夜间北京地区有小到中雨，受降水的影响呢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洗车指数今明两天是有雨的，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这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北京时间11:04，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直播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王一。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在这个618这个特惠季已经到来的时刻啊，我们还是要分享一趟可以选择在六月份出行的，去到甘肃青海遍赏美景的这样的路线，三飞甘青以及希尔顿电台高端定制游。这希尔顿主要讲的就是住得好啊，住得好。三飞甘青，三飞是说这个旅途比较通达，哎，比较省时间省力气。甘青是说美景的地方，希尔顿是说住得好，哎，这名字比较包括了。全都有啊，您现在就可以回复甘青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有海报有价格啊，出发的日期有6月6号、6月13号、6月20号和6月27号。之前的5月22号和5月29号已经这个售罄了啊，已经售罄了。现在说到的团期里边呢，6月27号还有我的同事啊，主持人川州和大家一块去。上次就嘱咐我了啊，一定要跟大家说啊，他是一个花季美男。哎呀，我反正我就说了啊，但是确实是一个又能干又有担当的这样，就是说大小伙子男子汉嘛，就这件，真的真的啊，是特别能吃苦，真的特别能拼，特好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我们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啊，来自瀛台翠旅游集团的啊，今天没有给我们带来视频的资深旅行推荐官魏曼。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怎么那个新疆就有视频，这甘青怎么没有啊？
5: 哎呀，我错了，下次我肯定给大家带来多一点的视频，好吧？
0: 对不对？给你把任务安排一下啊。
5: 好的，好的。
0: 你快给大家说说，6月6号、13号、20号、27号出发的话，都分别价格怎么样？
5: 嗯，好的。我们的团期呢是6月6日，原价呢是7380，那么我们听众的专享价格呢是5380。6月13号，我们的原价呢是7680，听众专享价格呢是5680。6月20号、27号原价呢

0: 呢是7980，听众专享价格呢是5980。
1: 其他的这几个团其实是少量余位，并不是说非常非常的多啊。
0: 是的。
1: 但是现在不是说618的特惠活动吗？
0: 对。
1: 所以说，
0: 我们6月18日之前报名是立减300元，而且呢，您最高呢可获减1800元。这个呢就需要您去咨询我们的这个报名的咨询热线了，400-675-7577，
1: 400-675-7577，直接拨打也可以啊。
0: 是的。
1: 400-675-7577。或者呢您直接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不带三点水那个青啊，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电话海报啊，还有视频，两个这个倍儿壮大哥，那川州那壮劲儿不输他们啊，跳那个飞天舞呢，摆飞天舞的造型。这样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甘青，电话发到您手机上，按住海报，还是可以跟工作人员加微信的。
0: 是的。
1: 要详细的行程也看看川州长的这个形象，是吧？这个有听众说，哎，像韩国人，其实本人不像，他这张拍的就是那种，你要让魏曼看也知道，就是80后特别明显，就是小时候那种港风海报。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吧？大招贴画，大头招贴画那个，
0: 没错，
1: 啊、
0: 没错，适合做挂历的那个。
1: 对，他本人呢就是特高啊，特帅啊。不是一共减2100，最高减1800元，最高减1800，那这么加就麻烦了啊！
0: 对，是的，
1: 就是最高减1800元，400-675-7577，
0: 400-675-7577，
1: 您先拨打电话或者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我们来个片花吧，回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行程。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1: 今天分享的这一趟啊，这个三飞甘青希尔顿电台高端定制游有多少天呢？有朋友问，说是8天7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人数上还是不是一如既往？
0: 对，是的，我们还是 VIP 的小团，25人之内我们就要关团了。
1: 哦，所以还是一个小团啊。整个的这个行程，第一天从北京直飞兰州或者是西宁，
0: 是的
1: 啊。然后第二天呢，就从这个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哎。游览企业，
0: 对，是的，我们第三天呢还为大家安排了这个翡翠湖，而且呢我们第三天就住到了这个德令哈，然后第四天呢为大家特意安排了一个克鲁克小镇，这个地方据说很美很美。
1: 对，在这儿要提一下啊，兰州怎么到敦煌？
0: 对，
1: 不是开车去。
0: 是的，我们这次呢为大家安排了这个三飞的行程。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是从这个兰州直飞到敦煌，为您节省了1100公里的这个车程，更轻松了。
1: 对、
0: 啊，为您预留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这个游览观光上。
1: 400-675-7577，
0: 400-675-7577，
1: 6月18号之前报名呢，应该还是有最高立减，最高可减吧？
0: 对，
1: 最高可减
0: 1800元、
1: 啊，
0: 对，是的，我们报名就立减300元。
1: 这你是急着白脸的。赶紧让大家报400-675-7577，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刚才说到了第四天去到这个克鲁克生命树小镇，这个地儿是原来拍过电影的，
0: 对，
1: 它整个那个景象都还原了，之后会去到特别著名的甘青旅行，对，茶卡盐湖，就是打卡必去。
0: 对，
1: 所以在这儿还专门给大家安排了旅拍。
0: 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第五天从茶卡呢奔藏族的村寨，再去青海湖二郎剑景区，
0: 是的，
1: 再品鉴一下
0: 藏王宴。
1: 哎，
0: 我们特地为大家安排的这个藏王宴很有特色，
1: 可以哈。然后就住到了西宁。
0: 对，第六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这个昆玉博物馆，还有这个著名的塔尔寺。那么我们入住西宁呢，在第七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这个藏药文化馆，包括我们那个水墨丹霞，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然后再回到兰州啊。
0: 是的，
1: 第八天从兰州回到北京。
0: 对，
1: 400-675-7577，
0: 400-675-7577。
1: 现在只有这个六月份的团期还有少量的余位啊，六月的6号、13号、20号、27号，如果大家可以这个直接拨打电话。

0: 话也行，没记住电话，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摁住了海报就摁住川州吧。海报上有川州的照片，特别那种港风男神的感觉、啊、
1: 对对对，是越看越像了、
0: 对，然后摁住了之后呢，就可以跟工作人员加企业微信啊，您识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这一趟的特点还挺多的，首先咱就说再次强调这个交通，
1: 对，我们交通上是非常有优势的，三飞的行程市面上几乎太少太少了，我们真的是为大家节约了这个路上的时间，让大家更轻松的去玩这个我们的行程。
0: 所以减少了12小时的舟车劳顿，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直接坐飞机，那当然也得坐车，大巴车还是要坐。
1: 对，是的，我们大巴车呢为大家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一排三座，而且座椅呢是可调节的，135度的这个躺卧，而且为您这个安排有这个 USB 充电的接口，您一根这个充电线放在车上就可以走遍天下了。
0: 哦，这特踏实，
1: 对，
0: 特踏实，
1: 是的，是的，
0: 有急事联系也方便，然后拍照不用担心，对吧？
1: 对。
0: 什么时候看自己手机都100%，
1: 对，
0: 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情况待遇。
1: 很多小姐都说，哎呀，充电宝太沉了，其实特别不愿意带充电宝，
0: 绝对不必要了。
1: 是的，这回。

0: 不是让您那个，不是夹在手里那个款啊，
1: 对，
0: 不是那个，这个
1: 是入住希尔顿
0: 酒
1: 店，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对对。不过那个川州要是出去，确实如果就是大家这个。大哥们有这他方便一起这样交流，这我还真是没法跟大哥们一块交流、
1: 那倒是、
0: 但是川州可以，川州可以啊，
1: 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0: 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当然这注意健康，注意健康，但是川州确实和大哥们哎这方面可以交流起来。400-675-7577 他哪天他川州是6月27号去，
1: 嗯，
0: 6月27号去，当然还有6号、13号、20号的。
1: 对，是的，
0: 每个团的这个价位还不太一样，因为越往暑期接近，
1: 对、
0: 这个，
1: 是的，我们的价格会有所上升。
0: 对对对，但是如果您在6月18号之前报名，报名就立减300。
1: 对，
0: 最高的话，
1: 对，最高的话呢，我们是可减1800元。那这个1800元怎么减？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您就需要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咨询热线了，您咨询一下400-675-7577，
0: 因为它是最高嘛，对吧？
1: 对，是的，
0: 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拼凑在一起。
1: 嗯，
0: 咱再说说行程上的特点哈。
1: 嗯，
0: 整个这行程一大特点。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可以回复干青或者拨打电话400-675-7577 行程上还有其他亮点，比如说敦煌啊，然后还有网红出片的这种全覆盖地域啊，沉浸式的藏地体验啊，地貌一次看全等等。

0: 另外，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也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有没有在六月份想要出门旅行的，有这样的时间规划的朋友，我们给您提供一个路线，对吧？去到甘肃、青海、三飞、甘。

0: 那是
1: 很帅啊，
0: 超帅啊！
1: 400-675-7577
0: 400-675
1: 7577，6月6号、13号、6月20号、27号都可以出发。6月27号还有我们主持人川州和大家一起出发哈。
0: 对，而且我们现在呢有这个618的特。

0: 而且这个还有天河敦煌天河大酒店，
1: 对，它是五钻的。
0: 兰州新区皇冠假日酒店，
1: 对，或者同级的酒店
0: 啊。有朋友说85岁适合走这样的行程吗？有高原吗？会对身体有什么要求吗？
1: 其实我去过甘青，这段整个的行程呢是没有什么高反的反应的。但是鉴于咱们这个岁数哈，还是建议您去拨打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电话400-675-7577去具体的咨询一下，
0: 了解一下。
1: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毕竟对年龄的要求也是有限。
0: 而且这个80多岁自己去可能是不太方便吧？
1: 对对对，肯定是有人陪同，
0: 亲人呀，对吧？
1: 是的，对，
0: 一块陪着去啊。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哎，或者您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大家对这个青字怎么？没有三点水，没有三点水啊，青海的青，海都这么大水了，就青就不用。

0: 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其他外卖也收到，注意用餐愉快。
4: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6: 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4: 然而，你是否了解？

0: 我带给您的直播节目1039汇旅行，我是王一。今天和大家分享，在六月份您可以选择去往祖国的很美很美的地方甘青整这样的旅程，三飞甘青希尔顿电台高端定制游，六月份的团期还有少量余位，五月的22号、29号都已经这个没位置了啊。六月份是6月6号、13号、20号、27号，而且6月27号还有我们的同事主持人川州和大家一起出游。如果大家六月份有空，就是想安排旅行的话，不妨来这么一趟三飞甘青啊，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一下，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75-7577，400-675-7577。当然还有优惠啊，这个整个价格上还有优惠。我们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瀛台翠的资深旅行推荐官魏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说优惠的时候你激动一点，你干嘛这么舍不得？
1: 我说了呀，温柔一点。
0: 温柔一点。
1: 对，是的，像我们这个618的特惠活动呢，正

0: 全阳是要找有特殊的，比如说身份，比如德高望重的呀，在团里特别受欢迎的呀，或者是过生日的朋友去开阳。
1: 对，是有一个开阳的一个小小的仪式。
0: 对，您先过去咔咔给他来两刀，
1: 对，
0: 然后
1: 而且他这个每一刀都有讲究的，都有一种说法的。
0: 对，横一刀竖一刀是吧，都有都有。
1: 嗯，
0: 然后那个您开完阳之后，那羊肉拿着就那热气一下就扑到脸上，
1: 哎，很香很
0: 香，巨
1: 香
0: 无比。
1: 而且那个下刀的时候，你会听到咔嚓一声，
0: 咔啦的，就是那个皮很酥脆。
1: 对对对，你都能感受到，你没有吃到嘴里，但是你会觉得，
0: 对，哎，你吃羊肉一掰开那热乎气儿哈，
1: 酥酥的那种，嗯，
0: 真非常好吃。我们俩在那说的，口水咽来咽去
1: 的。
0: 这个是十二个正餐，有五个特色餐，还有啊，驴肉黄面，然后牦牛土火锅，那个土火锅的汤大家还是可以喝一下的，真的非常
1: 鲜。对，是的，非常非常鲜美，而且它的食材，为什么说食材好的？它当地真的是不能说是纯野生的吧，但是它起码它是很这个绿色的，很天然的。
0: 对，大家如果想感受啊，六月份给自己安排这一趟行程，可以拨打电话咨询和报名，400-675-7577，400-675-7577。

0: 笑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嗯，
1: 就是和大自然和天地融在一起的，
0: 对，是融合，
1: 引吭高歌，说唱就唱。其实这挺适合，比如老战友啊。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老朋友、老同学一块儿去的啊，大家在那儿聚聚会，
0: 能唤醒一些记忆，
1: 唤醒很多记忆啊。400-675-7577，
0: 400-675
1: 七五七七，或者直接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
0: 是的，
1: 您就帮我们，因为为什么这个本来就是少量余位了，而且还有优惠，
0: 对
1: 吧？
0: 是的。
1: 6月6号、6月13号、6月20号、6月27号都可以出发。
0: 嗯，
1: 6月27号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川州和您一起旅行。
0: 是的，6月18日之前报名，我们是立减300元的。
1: 嗯，四五说啊，不是人不叫四五。是囧五看错了、
0: 哦、
1: 说那个就是衣服是要、
0: 嗯、
1: 那冷不冷啊，还是说那会儿会不会特热，
0: 建议您带好防晒，同时呢也带一件薄外套丢在车上。
1: 哦，
0: 嗯，是的，
1: 晒那肯定还是太阳是肯定足
0: 的，
1: 所以它拍出来才有样，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呢偶尔会有风沙，而且偶尔会有这个雨天，就是一片云彩过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冷，没关系，把外套穿上就好了。
1: 但是那片云彩很快就会过去，
0: 对，是的，是的，
1: 风真挺大的啊。
0: 嗯，
1: 整个这趟行程，您看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然后那个水墨丹霞、克鲁克生命树、茶卡盐湖、青海湖、塔尔寺，都带您走到，
0: 对，是的，
1: 8天7晚的时间，这一趟当中还。

0: 您再说一轮，但是您要您要是着急的话，可以回复回复那个甘青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海报上有价格，海报上有价格。我再给您说一下基础价格是这样的，六月六号现在每个人5380，六月13号每个人5680，六月20、27号每个人5980。
1: 是的，
0: 而且六月27号川州会跟大家一块去。川州是谁？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男主持人啊。又高又壮啊，特别帅气，人也特别酷，哎呀，还这个就是跟大哥们还能聊到一块吧啊？
1: 对，的确是，
0: 应该能叫冒得到一块儿。这我不行，这我不行啊！大家注意健康，注意健康。5月22号、29号这个已经售罄了。六月，刚才我说的几个团期只有少量的余位，
1: 对，
0: 少量
1: 的
0: 余位。
1: 而且您现在呢，6月18日之前报名。

0: 多高，
1: 对，
0: 多大，
1: 是的，
0: 是
1: 的，嗯，
0: 这营养太好，有的团多少人啊？都是新来的朋友，团多少人？
1: 嗯，我们是 VIP 的精品小团，25人之内就关团了，基本上的25个人就不会再收其他的人了
0: 啊。25个人之内，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坐的大巴车呢，能够这个座椅后仰，
1: 嗯，是的，我们陆地头等舱2+1。

0: 我们可以说真的是和飞机头等舱的这个舒适感是一样的。
1: 对，所以大家坐在那个座位上可以后仰，另外呢座儿多，人没有那么多。
0: 对，是的，我们保证空座率的。
1: 对，因为肯定有新来的朋友，那这一趟这个行程去到的地方啊，咱八天怎么安排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一天北京直奔兰州或西宁，第二天啊兰州咱就飞敦煌了。
0: 对
1: 啊，然后就去著名的莫高窟去看鸣沙山，还看月牙泉啊，就住在敦煌。
0: 对，
1: 第三天从敦煌就去到特别美，绿到应该说是绿出绿色色谱的啊，翡翠湖
0: 真的是美。
1: 然后住到德令哈，德令哈来之后就去到一个著名的电影取景地吧。
0: 对，是的，克鲁克生命树的这个小镇。对，而且呢还为大家安排了这个茶卡盐湖，茶卡呢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旅拍
1: 啊。
0: 对，
1: 旅拍有相机拍，还有无人机的航拍。
0: 对，
1: 是吧，
0: 这个是我们不收费用，任何费用都不收的。
1: 对，然后第五天从茶卡呢奔藏族的村寨探访，再去青海湖二郎剑景区看青海湖。非常广大，非常广大。再品尝藏王宴啊。
0: 对，
1: 这个还连唱带跳。
0: 是的，
1: 对吧，
0: 载歌载舞。
1: 对，住西宁之后第六天呢去从西宁去昆玉博物馆，再到塔尔寺。
0: 是
1: 啊，这个魏曼非常非常喜欢的地方。
0: 我特别喜欢塔尔寺。
1: 我在那儿遇到一个小朋友卖那个小纪念品。我买了他说等会儿我姐还有，我再给你拿着。
0: 你知道当地的这个不光是小朋友啊，就是大人也是非常，就当地人非常淳朴，非常实在的。
1: 对，然后呢在第七天就去藏药文化馆，然后去到水墨丹霞。
0: 是的
1: 啊，如果您那天正好赶上下雨，或者是正在下毛毛雨，或者是雨后出晴，这水墨丹霞就美不胜收了啊，绝了。当然日常啊晴天也有晴天的美。
0: 对
1: 啊，然后呢第八天从西宁或者兰州直接回到您北京的家。这样八天七晚的时间啊，去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地貌，沙漠、戈壁、盐湖、草原、丹霞，西北的风光一网打尽，
0: 承包了所有。
1: 而且还有这个藏族篝火晚，篝火什么来着，藏族篝火晚会。
0: 对，
1: 这我没体验到，上次去我是去过一次，但是跟这次感觉完全不同。
0: 这次特意为大家安排了就是体验感十足的一些东西。而且呢就是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在青海湖的时候还这个喝到了他的那个老酸奶。就是
1: 我咋没喝呢啊？
0: 我喝到了，就是你可能喝第一口的时候你有点皱眉，你觉得它酸
1: 酸
0: 的，但是它丝丝凉凉的，后面那种甘甜是让你欲罢不能的。
1: 哎呦，400
0: 要尝一下，
1: 6577577 7577啊，您可以不打电话，也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甘甜。

0: 去河北。
1: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房山。

0: 醒您注意了。目前再来看看东单和王府井周边，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南北双方向，崇文门东大街、北京站西街的东向西，启年大街、台球场大街的南向北，还有正义路南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方向，金宝街的东向西，东单三条的东向西，还有王府井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朋友小心驾驶高速建祥桥。
1: 广播提示您
0: 是安全。来看是五摄氏度，今天夜间阴17摄氏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5858585858。
0: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高空从西北气流逐渐转为西南气流。

0: 自助有什么自己一些独到的一些
1: 技巧
0: 方法？
2: 嗯，
0: 先吃什么，再吃什么，不吃什么啊？一定得拿什么？怎么吃就回本儿？
1: 嗯
0: 啊，都可以跟我们说说，是吧？
1: 嗯、
0: 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
1: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俄一。找着我们之后呢，您给我们点一关注，然后呢在里边点点赞，按着屏幕不动，这就算点赞了。
0: 嗯，
1: 今天依然保本一万起啊！
0: 来吧，
1: 辛苦了。
0: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好朋友，
1: 大家非常熟悉的美食评论家蓝菊，欢迎蓝菊。
2: 啊，大家好，我是蓝菊。
0: 哎，

0: 说不是哪个贵抄哪个，那对，这是一种方向，对吧？您比如说我一吃海鲜就过敏，我就老奔那三文鱼去，那也不太可能。
1: 对，
0: 另外呢，1976就说了，说凭我的经验啊，吃好不要吃撑啊，一定以健康美食为先。而且提醒大家少吃甜品，少喝饮料啊，一到那儿什么饮料啤酒畅饮，
1: 对，
0: 完了，我跟你说，你只要一喝那个吃不了什么了。
1: 我还加一条，少吃主食。
0: 对对对
1: 对，先来俩烙饼就吃完了，
0: 各种炒面，各种炒饭就少吃。哎，对对对对，
2: 没毛病啊。这个大家在互动您爱吃的自助啊，包括您吃了一些经验的同时，也可以说说您觉得哪儿的自助不老少的，或者说就是说您觉得您去的次数不老少，觉得挺好的，也给我们推荐一下。一会儿蓝菊也会跟大家推荐，比如大家可以就推荐了，说那个周记的三里屯周记啊，那个迎中餐，说他们家就是那个特色点心就是广点，挺好，只不过就是得提前预约，周末才可以提供。他们全都是做的现做的点心，能够看到大厨现场给你做，绝对不是预制菜。

0: 我去年吃的就是歌华开元大酒店
1: 啊，我知道，就是在安贞再往北那儿，
0: 对对对，
1: 中轴线那
0: 对、
1: 啊、往北
0: 他们家一层的那个自助就特别好，每次一开真的是那个餐厅里人山人海，你都快抢不上感觉。
1: 我就论文答辩进去过，
0: 是
1: 吧，其他时候就没进去过。
0: 应该去吃，他们家的那小龙虾自助每年都特别火
1: 啊、
0: 然后还有是西单的泛太平洋酒店，他那个一层。

0: 他写的就是比如说哎，新西兰的什么什么什么好
1: 啊，
0: 怎么吃，特点是什么，
1: 哎呀，
0: 哎，我觉得哟，我说您这跟百科似的哈，
1: 对
0: 对，我就想做这样的，所以他做各种带壳的，哟，当时在那边吃那个生蚝得我得吃了得有十几个，少说了可能得二十几个，因为您想它光样就十几个，
1: 对，
0: 每个吃俩不就二十几个，
1: 生蚝就
2: 是
1: 太少了，那绝对是
0: 啊，而且它可以选择各种方式，你自己面前有那小锅你可以选择煮，也可以让大师傅在铁板上帮你烤，
2: 对
1: 对
2: 对，
0: 都没问题，
1: 是
0: 想加什么加什么，
1: 对，
0: 还有的就是他建议生食的，比如说两三个品种，品种不会太多，吃起来口感又不一样，
1: 对，
0: 这种自助我就觉得吃起来你会觉得它
1: 特别爽，
0: 你没有选择困难症，
1: 是
0: 就是你觉得那我这个肯定得尝尝，哎呦这个我也得尝，这个我也得尝尝，你不用选择，成年人不做选择就是都要，
1: 他就针对就是你特别爱生蚝的那一类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或者是他你比如小龙虾就特别爱小龙虾那一类人，
0: 哎，现在北京
1: 针对是某一类
0: 有生蚝自助吗？就我说的
1: 有，咱旁边就有那个探索，但是他每年也是生蚝季，他会开
0: 那
1: 个
0: 季节，
1: 对，也是按那个季节走的，
2: 但是不是有叫什么蚝英雄
0: 啊，
1: 对，
2: 自助
0: 也是自助，
2: 对
1: 啊，
2: 高压锅做的，
0: 对对对，
2: 你一高压锅一高压锅咬没问题。
1: 对，蚝英雄是偏国内的生蚝，
2: 对吧？
1: 对，它都是国内，它不可能生食的。
2: 乳山的还是哪儿的？
1: 对
2: 对对。
1: 然后探索是偏国外的生蚝
2: 啊，那挺好，
1: 它是偏生食的那种。
2: 八九五零说，嘉宾有那个波龙自助这种的吗？
1: 波龙自助有啊，那必须有
2: 啊，这个也有。
1: 对比方说那个香格里拉餐厅，
2: 天哪，那得多少钱一位？
1: 香格里拉茶餐厅。我忘了，好像是三四百一位吧。
2: 但是会不会这个波龙限量？比如说，好了，
1: 不限量，
2: 您就一个。
1: 对，有的是限量的，但是香格里拉那是不限量的。
2: 哦，
1: 那个就很爽，那个他直接就是蒸好的波龙，它是蒸的，蒸好波龙给你劈成两半，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拿就行了。
2: 哎呀，
1: 哎呀，真的是特别爽！每次去香格里拉，我都觉得特别爽，
0: 我都觉得我能吃垮了它，但是发现人家还屹立不倒。
1: 应该不会，你而且等你一进去那个波龙山就挺震撼的，
0: 哦，
1: 就慢慢吃吧，
0: 哦，
1: 肯定吃不完，
0: 看着就过瘾，
1: 对，
0: 就喜欢自助餐这种感觉哈。
1: 对对对，
0: 我吃不完它，但是我也看到了它，
1: 对，看到也很爽。
0: 有的朋友在视频号上问说：“蓝菊老师，你听说过美甲自助吗？”
1: 美甲自助。这也可以吗？
0: 这只能问你了，我们俩肯定不知道。还有这呢？
1: 对，我也没做过这种自助的美甲。是自己做吗？还是什么？
0: 那您的有限啊，总共就十个指头。您每个做不同样的，也就十次机会。
2: 你可别这么聊了，一人该一人问。有洗浴自助的，
0: 当然也有靠谱的啊。这个非你莫属说了，哎，外语学院那边有一个咖喱自助，就是各种咖喱饭，
1: 对，
0: 各种咖喱，他觉得不错。
1: 对，现在好多都是有那种异国风情的特色自助。我想起有一家就是金茂万丽酒店的燃餐厅，他们最近做了一个就是泰式的自助，就全部都是泰餐的那种感觉，也不算完全泰餐吧，东南亚那一体系。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榴莲呐，什么那个椰子呀，还有各种的那种烤肉啊，哎呀，各种的咖喱呀什么的，拉萨什么都有，特别棒。
0: 哎呀，这挺棒。我觉得现在越吃自助啊，越觉得除了那些做的非常优秀的连锁的自助啊，比如说像比如出色呀，好伦哥呀，
1: 对，
0: 还有那个。哎呀，原来我老去吃的比格呀，类似于这样的，大家都能看到好多店都在这儿有。还有就是我觉得特别推荐的就是五星级酒店里边的各种自助，他们因为品质在那
2: 放，有保证，有保证，
1: 是的，
0: 东西完非常之好，且还不是那么贵，
1: 对，
0: 且还倍儿有格调哈。
1: 对对对，我最近吃的两家挺好的，
0: 对，
1: 就是新桥的。他们一层的做的是俄式自助，
2: 是就新桥
0: 杂拌自助啊，
2: 新桥三宝乐边上吗？
1: 啊，对，就一层新桥饭店里面一层的。
2: 他那一层不是吃海鲜的吗？
1: 不是吃海鲜的，一层它是有好几个餐厅，
2: 明白明白。
1: 对，它有一个是专门的自助的那个餐厅，那个就是专门是俄式的。杂拌儿，他说的，
2: 明白明白，
1: 还有各种的那种
2: 牛肉汤什么的，
1: 对，牛肉汤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日坛的。 俄式自助也很好，而且便宜，100多块钱。
2: 日坛宾馆里那个。
1: 对对对，日坛宾馆里
0: 才
1: 那个。
0: 才100多块钱。
1: 对啊，198好像是。
0: 就算200呗，
1: 对，就算200块钱吧。
2: 你别以为100多就100出头啊，人家这是快200了。哎呀，好多人都提到了我们台对面啊，很多人都提到了。
1: 对，金鼎轩，
2: 哎，金鼎轩，你看金豆妈就说了啊，就去咱们电台斜对面吃了一次自助，金鼎轩的自助啊，说闺女一个人吃了8笼虾饺。
1: 哎呀，
2: 6笼凤爪，
1: 哎呀，
2: 4笼烧麦，哎，你们算一下回本吗？
1: 我觉得应该是回了本的，可以啊，8笼虾饺就够了呀。
2: 还要干什么？
1: 对呀、啊，还要干什么？
2: 就让他们老板听见，心都碎了。
0: 白头，这看来真的是自助爱好者啊。他跟我们推荐了，他说我最近一段时间跟我们家大美丽啊，最爱吃的应该就是拉蒂娜。拉蒂娜啊，然后这个哎呦肉特别多，而且沙拉的那个味道特别好，它就有龙虾自助，除了牛肉有龙虾，而且它那个套餐分档就是最高的那一档就是龙虾畅吃。
1: 哎呀，
0: 谢谢您的推荐。
1: 这个好像也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自助。
0: 是吗？
1: 对。
0: 这还真没吃过呢，改天得去试试。
1: 对，最近出现了好多新的自助，都挺多的。
0: 是吗？
1: 对。
0: 我觉得自助啊一定要当然除了那些品牌悠久的啊有保证的，还有就是那新品牌您一定值得尝。
2: 哎。
0: 反正其他的馆子我搜的时候，比如说在屏上搜的时候，我都搜那个看他的在这儿年头多久了，
2: 对对，
0: 住我一定会去那最近刚刚开业，这个时候老板还没琢磨出门道呢，他得靠他新鲜的食材种类的丰富。

0: 排率什么的，外边排到不自助，你外边排多少人，排里边全都坐满了最好。
1: 嗯哼，
0: 所以你看有的自助就限时嘛，
1: 对对对，
0: 两
1: 个
0: 小
1: 时
0: 我就得翻台。
1: 对，
0: 它其实是需要靠这些人流把它的食材，
1: 对对对，
0: 来去带动到最为新鲜。
1: 明白，
2: 对，是的，没错。
1: 来，蓝菊再说一个，
2: 再说一个，最近还流行一种的潮牛火锅自助。
0: 哎呦，
1: 是涮的吗？
2: 对，涮的。
1: 哦，
2: 就是咱们平时吃潮牛火锅，不是得先一样一样点吗？
1: 对，
2: 然后比方说你要点那个吊龙也好，你还是要点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就是各个部位吧。
1: 明白，
2: 就不同的部位你的分头点嘛。那像这种现在就是出了，就是潮牛火锅你随便点。
1: 嗯，
2: 你想各个部位想吃什么就随便点。
1: 嗯，
2: 而且它还有配菜，还有饮料，然后还有就是热菜什么都有。
1: 天哪。
2: 嗯，
1: 这多少钱
2: 这种的？

0: 火锅带烧烤都可以有。
1: 要不我说呢，餐饮的尽头那就是自助，真的怎么都跑不了啊。
0: 对，
1: 有一些朋友关于自助的观点我是接受的，比如说有的朋友说了，吃多少拿多少，尽量别浪费。哎，真的，我就是这观点。然后另外带小朋友去，你不要想吃回本，没戏。你比如说我带家里小朋友去，小朋友一般一去就奔主食，来个面包子，整这吃完了以后就围着那个什么，就随便吃的冰激凌桶、就开始快球，哎呦，就那就那好跟自助了似的，那不限量的那个、那就肯定吃不回什么的，带小朋友就算了。另外还一朋友说，那个我也是这样，他就说你不是每次吃完了以后你都会拿一个盘子吗？他说我都尽量每次我就使这么一个盘子
0: 啊，
1: 我这盘子就我得吃完了它，我再拿着这个盘子再去拿新的
0: 啊，
1: 反正我大概是这样。因为你不能期望每一个自助餐厅人家收这些盘的频次都特别快，
2: 哦，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为了他不占桌，那我就拿着这盘子一直使下去呗。
2: 您真是太，自助餐厅要都是您这样的客人啊，那太开心了。
1: 你看，
2: 是是是。
0: 那我得拿俩盘子，我得有一盘子装壳。
2: 那我得拿好几盘子啊，因为我觉得吃自助啊，跟那个你点菜不一样。
1: 是
2: 点菜，你如果点一桌子吧，实话说有点浪费。
1: 是，
2: 但吃自助呢，我就得给他稍微
0: 就要场面。
2: 哎，本来不大的桌，你再不给他摆满了，哪有吃自助的感觉呀？
1: 对
2: 吧？确实本着不能浪费盘子啊，就是，但是你至少分开吧，这个就海鲜类的，生鱼片啊什么的，您不得来一盘子吗？对不对？小凉菜您不得来一盘子吗？对不对？这是虾饺烧麦的，您不得来一盘子吗？对不对？
0: 可不，
2: 无限量畅吃的小波龙，您不得单独给人弄一盘子？
0: 弄一盘子，
2: 你说就这几样，我还没算甜点都后一波的，
1: 呦，
2: 对不对？你光这几，你烤串不得来一盘子吗？光这不就得五六个盘，人均五六个盘子，四个人吃，那个不大的桌子基本上就满了。
1: 哎，我这么半天就没看到有朋友说坐的位置很重要的，
2: 哎，
1: 对吧？就比如有的人说了，我可能就好吃海鲜，我争取坐的这地儿
2: 哦，离海鲜区近，
1: 斜对面就是
2: 啊，
1: 随吃就随拿。有的人说了，我可能对烤鸭呀，对什么甜品感兴趣，我就坐他边上，一看那开片了，我就先过去整着去。
0: 哎，
1: 对吧？这是个方法吧？
2: 哦，
1: 您说有座就行，那离着远啊。
0: 对，是
1: 你不知道那儿的情况，
2: 这有点动物世界的感觉了，
1: 对吧？
2: 吃饭的时候还得眼瞅着。
0: 眼观思路，
1: 哎，真是，哎，
2: 还有有朋友说了，说，哎，那个蓝菊刚才说的是什么三娘？扈三娘？
0: 谭三娘
2: ，谭三娘，
1: 谭三娘。
2: 还有 ZX 也说了，五一去怀柔农家乐吃的烤红鳟鱼的自助，
1: 嚯，
0: 哎呀，
2: 啊，99一位。怎么样？
1: 哎呦，
2: 还有各种串儿，怎么样，朋友们？
1: 哎呦呦呦，
2: 你们别说，
0: 这个可以有，
2: 好诱人呢。
0: 对呀，好诱人。
1: 也可以，可以啊。微小微说，去年过生日选了一个39层的自助，人拍的这照片一看就是在39层楼上头，往下看那些楼房都跟小火柴盒似的。说人家呢还赠送了一份牛排，反正觉得环境还是不错。那当然。您都在39层了，那肯定行啊。
2: 反正我跟小薇这点挺像的，我吃自助啊，不是看那个这东西上来了没有，我指定挑那个风景最好的。
1: 哎，
2: 比如说在酒店里边，我就挑那个离窗户近的，
1: 哎，
2: 旁边有那景观的。吃的是什么？自助啊，吃的就是时间，就是浪费。我说的不是浪费食物，是浪费时间。你在这儿随便吃，想吃什么吃什么。
0: 对，
2: 吃饱了坐一会儿，对不对？看看风景，哪么你出去再看看有什么没吃到的、没有探索过的区域，对不对？
1: 那我建议你还是坐的离餐台远。
2: 对对，我肯定是。
1: 每次你过去，哎呦，这又走这么半天，我吃点肉饿了，吃点
0: 热量消耗一下是吧？
2: 尽量走的时间长一些。
1: 对。
2: 那时候坐游轮，游轮不是好多餐厅不都是那个自助餐厅吗？
0: 对。
2: 有一次我去坐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能出去逛逛，然后再回来吗？人说，哎呀，不好意思，这不行。我说，哦，后来又去到另一个餐厅，人家那餐厅就可以，您随便逛。 反正我们就是这几个点儿，您就逛到这个点儿再来吃。
1: 嗯，
2: 那一天我就是跟着他的时间表走的。
1: 忽悠
2: 他一天大概开个六次，
1: 你六次都参与？
2: 反正一开我就去，一开我就去啊，然后吃一会儿我就出去溜达。
1: 啊，你就不怕这样的餐厅有你照片？寻人启事
2: 啊，优秀时刻，
0: 优秀时刻，这人。到点就来，
2: 对对对，您来我这儿打卡上班呢，真是。
1: 好了，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关于自助。您对自助有什么，比如说吃的方面啊，有自己的独到的一些方法
2: 啊，
1: 包括您觉得怎么吃能够值回来啊，都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并且您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您吃的哪家自助您觉得不错
2: 啊，
1: 价格又合适，都可以来说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啊。
2: 洗浴自助也可以说一说。
1: 哎呦、
2: 我很爱这个，马上回来。
1: 哎，
3: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

0: 县地区生产总值52073.4亿元，正式跻身50000亿俱乐部城市。
1: 50000亿，北京交出高质量发展硬核答卷。
0: 这是一道发展算术题，
1: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0: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1: 乘的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滨水干帆千帆音乐公园举办一个音乐节的活动，建议前去参观的朋友呢，前去看音乐节的朋友呢，可以乘坐地铁17号线前往，驾车前往呢，您可以通过导航到达音乐节的指定停车场，然后再坐摆渡车到活动地点。另外，周六的晚上7:30一直到10:00，工人体育场有咱们这个北京国安和河南的俱乐部的比赛，建议去看比赛的朋友，您也是乘坐17号线，或者按照您这平时的一些乘坐习惯，公共交通前往，然后从北门或东门入场。散场期间呢，工人体育场的北路和工人体育场的东路呢，部分路段可能会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驾车出行呢，可以使用导航避开拥堵路段。另外，在周日晚上，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都有演出活动，五棵松体育馆呢有篮球赛事活动，也请您合理的安排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出行。
1: 中午12:00，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00，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00，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顺序啊，一些经验都可以跟我们分享。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啊，
1: 微信视频号的视频直播也。

0: 板自助。嗯，哎，对，你看
1: 烤肉自助。
0: 对，你看这位说了，
1: 嗯
0: 啊，大鱼铁板烧。
1: 嗯，
0: 是啊，按不同的价格您可以吃。
2: 是，
0: 哎，坐在
2: 这也算老字号。
0: 哎，老字号，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啊，还有人呢，知说，记得好像有个什么烤拉拉呀，还是反正就是烤肉的。也不知道那个现在在哪儿，包括富贵说了，说那烤肉自助有那个金汉斯，
1: 嗯，
0: 啊，方庄那儿的啊，
1: 对，老牌自助，
0: 对，老牌的，老牌的，嗯，哎，咱讲讲，比如烤肉的呀什么的，好像三里屯还是哪儿有。

0: 啊，你呀，一听这个，行啊，这位对，M 说，三五堂自助，对对，国贸的，国贸的，但是环境也还是不错，
1: 对，那个
0: 虽然对楼层低一些，但是品类还是挺多的呀，对吧？
1: 对，
0: 毕竟是在国贸商圈嘛，那是一定的啊。您就算在矮一点的楼层，但您至少斜对面您能看到，比如说CCTV 啊等等这些，您都可以通过窗户看，晚上也能看个夜景。我就记得那儿好像是到晚上9点还是晚上10点以后啊，就你喝的那个精酿就 free，或者说啪一下上6个喝，啪一下上5个喝，那这个还有点意思。
1: 对
0: 对。小胖一般去那儿吃人家的叫什么黑松露煎饼，
2: 对，
0: 是吧？
1: 对，
2: 三文鱼煎饼，
1: 是他们家煎饼有没有？
2: 卤也好吃，
0: 有
2: 一段时间还弄烤全羊，反正也经常换，但是也是以北京的这些吃食为打底。
0: 对对对，
2: 终于有人说到洗浴自助了，
0: 嚯、
2: 说这个，哎呀，你们别小看洗浴自助啊，反正我知道分什么12小时、

0: 也有，他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哦，
0: 就是因为我最近去打卡就特别好，感觉非常不错。
1: 等于人家有自助，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特色是人家的饽饽，所谓我们就叫甜品，随便。

0: 说我一去那边就开始吃饽饽吧，打头、总觉得又差点什么。
1: 你可以从烤鸭开始吃。
0: 是啊，但是你一定记着，就是你就跟看烟花似的，最大的那一朵一定是最后的那一朵，所以你就一直想着最后那一朵烟花到底有多漂亮。前面吃烤鸭吃的都没心思了。
1: 没事，对我们女孩子来说，甜品在另一个位。
2: 哎呦，
0: 是吧？
2: 哎呦，
0: 要不你们牛呢？真的是。
2: 来来来，还有吗？再来俩。
1: 再来俩
2: 啊，
1: 那我就说一个现在流行的下午茶自助。
2: 好，
1: 就是北投希尔顿，他们家有一个下午茶自助，就是各种点心，什么牛舌饼，什么还有炸鸡、鸡米花，然后还有就是水果，然后什么咖啡、茶。然后都可以，还有他们自己做的一些小点心，
2: 明白？
1: 比方说就是做的形似糖葫芦的一个小慕斯之类的，哎，那些
2: 这算自创，
1: 对，都可以，什么曲奇什么的，难都一般般了。
2: 哎呀呀呀，对
1: 对，
2: 但是一般下午茶的自助，反正我倒是听的比较少。

0: 你说你这晚上是吃还是不吃？你就要吃就真的得奔夜宵去吃去了。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可能在两餐中间的话，你可以选择放弃一餐专门吃宵茶。
0: 哎，真是
1: 对不对？
0: 对，这要不然
1: 你要不就中午晚点吃、
0: 哎、真是罪过呀。
1: 要不就是晚餐早点吃都是可以的。
0: 哎，对、
2: 啊、嗯，哎呀，今天的自助啊，
1: 嗯，
2: 怎么感觉虽然我们没有聊得特别细节，
1: 嗯，
2: 因为北京好吃的自助啊，值得推荐的自助也确实不老少的，
1: 嗯，还是挺多的。
2: 而且呢，也分门别样的吧，甭管是从做法呀，
1: 对，
2: 菜系呀，
1: 嗯，
2: 包括是吧，还有那么垂直的什么咖喱自助，
1: 嗯，
2: 饺子自助，
1: 嗯，
2: 就还有好多我们。

本呵护，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的。今天的这款智颜面霜大牌有面啊，实用性很强，男生呢买来送老婆送妈妈，谁收到都会开心的。给您带上精致的礼盒包装啊，拿在手里也

0: 朋友还在给我们推荐啊，比如说这个善缘说了，石景山有一个叫蓝墨轩素食自助，人挺多的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去，
1: 可以，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13点来关注路况。京通快速高碑店桥东向西内侧车道，东五环环铁桥。

0: 真的？
1: 嗯。
0: 哎呀，就这么一小块地方。
1: 三文书记，你想的是关于达西村的经济发展方向问题。作为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作为一把手，你能有这种忧患的意识和发展意识，实在是难能可贵。
2: 我是怕对不起总书记的关怀呀。
1: 嗯。
2: 哎呀，我这个支部说，
1: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一直在想。这样吧，我们呀再研究一下，再做决定。啊，临时把大家召集来，是有一个事情啊要确定一下。我们来的时候啊，就说要帮助达西村找到新发展的途径和项目。这几年呢，也确实找了一些，但是啊，还很不够。所以呢，我就想，是不是应该把商业街的项目提上来？
3: 队长，商业街这个项目太大，涉及的面太广，是不是再等一等，多论证几次？
1: 哎，不能再等了。刚才村民们

0: 话上下水电气消防，哎，光是前期资金就有很多的嘛。
1: 是是是是，你别着急，我们可以贷款嘛，对吧？那凭达西村的名声和经济实力，银行那里应该不成问题的。
0: 达西村是挨着县里，可到底还是个农村呀，那商家就一定来租我们的铺面吗？
1: 哎呀，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你得先有商业街，对吧？那至于商家，只要他有远见，想挣钱，他一定会来，那也许还供不应求呢。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不行，要是没有客人来买东西消费，哎，怎么办呢？
1: 哎呀，商业街搞起来以后，我们呢进行多方位的宣传，对吧？这个市场啊，它是需要培育的，那培育好了，客源一定会越来越多。达西村有这个基础，你看人那个村头那个农贸市场，那每天来多少人，好多都是县城里的人，对吧？这就是基础。
0: 农贸市场门槛是低，好弄，商业街高端，要是商家招来了客人没有，我们只管收房租，不管人家赔不赔钱，那就不是扫达西村的面子了，是故意坑害人家商户了。哎，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做啊，不能做，不能做。
1: 哎呀，撒欢书记，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事情不行，不要说了啊。哎，这个事情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
1: 我回来了。
2: 哟，队长回来了。
3: 队长，市委组织部来电话，要组织一些村干部到江浙一带考察，问我们是不是报名。
1: 报什么名？现在哪有功夫啊？
3: 方案给萨乌尔书记了。
2: 哎，对呀，谈的咋样了？

0: 也要搞那个商业街是吧？
1: 啊，就是啊。哎，我们这不是正在研究的呢吗？
0: 哎呀，太好了！我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叫大西村嘛搞那个商业街，一定要租一个门面。我的这个亲家，哎，他们罗布人，哎，要烤肉啊，祖传的这个手艺啊。我想嘛，要是在商业街开一个罗布人烤肉店，我，哦呦，想得很那个，哎，一定是嘛赚很多的钱呢。
1: 可是呗，你是赚多少钱都不嫌多啊？
0: 哎，这个书记你不是讲过吗？腰包里头鼓囊囊，精神上嘛凉堂堂。我们现在要更鼓囊囊。更亮堂堂。
1: 杨西，杨西，官儿办，你想得好，我支持你。
0: 萨尔书记，
1: 嗯。

0: 到目前还没有，不过啊，我们有党的优良传统，群策群力，统筹解决。这样，我们召开个会啊，党支部、村委会，还有我们工作队都参加，一起研究。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怎么样？
1: 呀，谢谢，谢谢。哎呀，刘队长，你这个主意嘛，呀，谢啊。

0: 我懂的，我懂的。你这两年嘛，中长绒棉挣到钱了吗？也要凉堂堂了吗？
1: 啊！
0: 我来问你，为啥不去报名？你不是想当老板的吗？
1: 想呢，当不上呢，空口袋，立不起来。
0: 没有钱到基金会结嘛，有优惠的。
1: 结了钱，不用还吗？

海兄弟总是讲大溪村的好人多，他愿意还坐着吗？哎，看见大溪村最漂亮的姑娘了吗？就跑到她的家做礼柜了吗？哎，做长桌了吗？再想想做什么？哎，大床吗？哎，那个最漂亮的姑娘吗？就把

0: 哎呀，您帮不上忙，帮不上。
1: 哎呀，三二书记啊，你是厂里的书记，办的我都是大事，我就是一小工匠，别的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你什么。哎，要是有钱，我寄回家盖房子钱还没有动吧？你要是需要，我就让他们寄回来，你想给谁给谁，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吧。对，
0: 张海兄弟，不用。
1: 哎呀，三二书记，从我来到大西村，乡亲们，不管是维吾尔还是哪个民族的，都把我看成亲兄弟一样，把我那些事啊，这每一件都刻在我心。

老家来了，还带了好几个手艺人，要在达西村开木工房、铁匠炉，卖小商品什么的。我想啊，咱俩合伙在商业街开个杂货店，你看成不？我们做的我桌椅木凳、铁镐、

我不想走我爸爸的老路，但是啥办法有呢？啊，但又没有本钱出去做生意。哎，村里的人嘛，都说我懒惰得很，看不起我。哎，就连我的女儿嘛，都说我不争气，还嫌弃我呢。我啥办法有呢？啊，没有办法嘛，我干脆我就当个懒惰的人。但是呢，哎，我的心里

0: 感谢你呀，你给我指出了新的奋斗方向。
1: 哎呀，哪里哪里，是我应该感谢你才对。本来呀，我是想过几年退休以后，去钓钓鱼、旅旅游什么的。结果呢，你跑到上边，硬是把我给留下来了。你把大西村一大摊子的事儿都扔给我，自己回家躲清静。那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0: 原来你也不是真想让我放下啊？
1: 想干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0: 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转为西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夜间北京地区有小到中雨，受到降水的影响，也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一到二级。那因为今明两天有雨，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四不太适合。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服务之旅。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第一节啊，咱们来。

0: 别人这辆车，或者是把我自己有好几张保单退错某一张保单，那真正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没了，这时候保险公司也没有办法再履行赔偿责任了，
1: 是
0: 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
1: 这是对的，就是叫见面啊，然后把一切都说好了，签字确认啊，当面锣对面鼓，咱们都确认了，
0: 对
1: 啊，才没有问题。
0: 对，避免就是维哥拿着这个赫哥的什么身份证附件过去，把赫哥的保险就退了。
1: 是他没卖我房子。
2: 那你说，比如说在路上出现了剐蹭啊，双方说了，那得留下一些证据啊，对吧？那如果要是快速处理的话，我得看看你保单什么的，现在都是电子的。比如说我怎么去看他的电子，能看得出来

0: 我怎么拍照片啊？等下次真出事儿的时候，哎，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而不至于说我跟维子撞了，我们俩在二环路上啊，我还现学现找，眼神再不好，再急头白脸的，对吧？哎，有这么一个，叫预演呢、啊，或者是预期呀、啊，提前试验试验，就是有这么一套流程。
1: 哎，贺哥这个想法实际我觉得还挺好的。
0: 那你们赶快落实吧啊！
1: 对，
0: 真的。

0: 寻蚕，您能给解释一下什么是寻蚕吗？
1: 哦，好的，那么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4S店涉及到一些，他们所谓的费用，这个费用咱们

0: 并且停放，等到维修好，且你可以选择不在我这修。
1: 哦，是吧？这就
2: 可以，
0: 只有他有这提供这个服务的时候才可能。
1: 哦、
3: 但是你得在我这儿买新车。

0: 像贺哥说的，就是如果说碰到一个又真是一个特别厉害，
1: 元代大盘子，
0: 哎，几十万甚至要价上千万的一些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就要核实，它首先它的来源的合法性是什么？
2: 哦，
0: 就是那个这个时候就我们要来，你有这个东西你的合法性在哪儿？就是你拿出来，这是其一。合法性证明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判断这个价值，我们会聘请相应的公估来进行确认。那么公估呢，我们也会找很多公估啊，不仅是这个方面的啊，也同样出具的相接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采信啊。如果说是还是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呢，那最后一步呢，只能是交由法院来判决。那么交由法院判决呢，法院他们会对这个物品的鉴定会有公估的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呢是那就比较严格了，它需要摇号进行选择。摇号选择情况下呢，保险公司和三者我们几方都要去参与到这个公估当中去，最终确认的价格是多少，保险公司也好，三者也好，法院

0: 双方协商是这次就是可以先零结案，或者是就是不弄了。但是他在报案的时候，我们再另行报案。那么得到保险公司的认可以后，你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啊。这样其实啊，
1: 那就是我不撤这个案子，我挂账能挂多久？
0: 理论上是你一直可以挂着，
1: 那就挂着呗。
0: 嗯，
1: 那邻居可能很忙，咱也别催他了。
2: 好像还涉及到一个，是不是一个事故什么追诉期有两年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说法？是法律层面上
0: ，
2: 就是
1: 他主张他的权利必须要在两年之内。
2: 对，比如说这个案子在这挂着，后来这个突然。不光是保险了，可能有什么争议了。
1: 嗯，
2: 这个时候你可能到法院诉讼的时候已经不受理了。
1: 对，就跟借钱似的，好像我听一个律师说，好比我管维的借了100万，对吧？我写了这个还款日期是哪天，但是我没还，他必须要在这个日期的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事故路段，目前东二环的北向南朝阳门桥南侧有事故，东四环的北向南朝阳公园桥北侧目前有事故。以上路段呢，请大家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接下来继续1039服务热线，我们在第二节主聊的是凯迪拉克，专家来自达世行。

0: 拿标买的话，现在是多少钱？就是指导价3459那个。
1: 3459是哪个款？是应该是铂金还是
0: 最高级的？最高级。
1: 说实话，我们现在
2: 3459
1: 这样我就
2: 高
1: 这样说吧。CT 五的话，现在是这样，因为3459。
0: 我们现在已经不管什么指导价，不指导价了，
1: 都不想指导价了。
0: 啊、对，不算这个了。
1: 我们要这样一口价，一口价的话呢，现在是如果是赛道性能是2459，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说，巅峰赛道选装包就原来的铂金，那是2659。这个现在目前的，公布的优惠，首

0: 在很非常贴合咱们这种堵车下的这种日常使用，所以动力输出很平顺，经济性也很好。我们现在目前客户反馈，这个车就正常就是在10个油左右，
1: 嗯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车因为尺寸在那儿了，所以它内部空间很舒服，
1: 对
0: 啊，很舒适，
1: 对
0: 真正坐进去和它和那个运动型的车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2: 嗯。

0: 坡
1: 弹上了，
2: 中间卡住了，中间拖着了，或者下地铺的时候搓前边，这个情况是有的。
1: 哦，
2: 这个其实没有别的方法，就是慢，这个只能是这样，
3: 稍微带一点角度，
2: 对对，慢一点，带一点角度，这样，这正常情况下，它城市道路是没有问题的。
3: 对，有的那个特长那个车也被弹过，
4: 是吧？
3: 对，
4: 是吧？
3: 你知道？了解啊，了解。好了，那最后我们再让老肖说一下，怎样跟达世行凯迪拉克的两个店北苑和咱们南边五方的店取得联系。
2: 我们两个店有一个统一的服务热线。

0: 再提示各位，这个周末啊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包括23到24号会有昌平的千帆音乐节啊，还会有国安和河南的比赛，24号晚间还在国体、首体、五棵松有相应的赛事活动。
1: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手。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

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东四环红领巾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

0: 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他们生在这座城，在胡同里成长，把寻常日子写成文章。他们从外乡来，在四合院里安家，把他乡铸成了故乡。

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他的老家不幸沦陷，为了能够继续读书，汪曾祺只能辗转上海、香港，前往昆明，考进了西南联合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虽然考进了这么好的学校，

职就业的问题，最终还是在沈从文的推荐下，让他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一份差事，工作地点就在今天的故宫午门，主要做些无关紧要的杂物。初到北京时，这里的干燥、风沙和寒冷都让汪曾祺很不适应，但是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和

后的他就在父亲的影响下迷上了京剧，甚至还学会了诸如《霸王别姬》《玉堂春》《汾河湾》等经典剧目的唱段。进入西南联大以后，由于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京剧的票友，汪曾祺

0: 莫转到在老舍家吃过的食物上。这或许也是因为老舍先生是北京人，在他家里吃到的那都是地道的北京美食吧。比如下边这段。
1: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仁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

烟火气吸进骨子里，再用文字一点点转化出来，奉献给读者。而他最关注的，往往是最普通的北京人家的生活。您比方说，有一段时间，汪曾祺家后窗外正对着一个大杂院，既然是大杂院，住的自然都是最普通的北京人。有个老头天天在院里摇煤球，别人只会觉得摇煤球暴土扬尘的挺脏，而汪曾祺则会觉得这个老头摇煤球的姿势

他不是北京人，却能够写出比谁都更加北京的文字。作为一个被北京改造的外来者，却能够把北京的吃食、京剧、胡同乃至遛鸟人的故事写得活色生香。或许并不是北京这座城市改造了他，而是他选择主动泡进了北京的烟火气里，最终得以把他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

0: 一同聆听这位百岁医者的生命回响。
1: 好嘞，可以了，我再看你舌头深一点长一点啊，你看舌根
2: 很厚的，
1: 很厚啊。嗯，喜欢吃辣。
0: 每周三的上午，北京中医院的这间诊室里总会挤满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而105

这时候在日本的铁蹄下，中国人屠被屠杀，没家可归，就流浪到北京。到1937年，卢沟桥又事变了，日本占领北京了，北京就沦陷了。我们沦陷，你知道我们怎么生活呀？怎么念书啊？首先，日本

0: 他感受到了中医医者的高尚医德，也更加坚定了他从事中医事业的决心。
1: 我开始跟着我公公、我先生，我在旁边看着，每天有100多病人，都是感染的病，什么疖子、痈啊。

0: 29岁的陈同云格外显眼，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新中国首批中医执业医师资格，成为京城罕见的女中医师。而当国家准备筹办北京中医药学会及学校时，陈同云又与丈夫韩玉民以满腔热情投入到了中医教育事业当中。
1: 中医学会是50年办的，我为什么那么投身在北京中医学会？因为我父亲是中医，我知道他们那时代是很困难的，那会儿中医生死自灭。我没想到党要建立中医学会，哎，我就高兴，我先生也是非常高兴，我们就觉得中医有自己的家了，能够团结在一起。以前是一盘散沙，你活着就活着，你淘汰就没了，现在能有一个组织，我觉得这是党对中医的重视，所以我就非常兴奋。当时我们家里的诊所是比较大的，就把大的

0: 通过远程会诊就可以系统学习他的诊疗思路。在他看来，传承不仅是技术的延续，更是医德的接力。
1: 我最早学的是外科，继承哈老大夫的外

0: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者，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1: 我接触陈老一点钟，80年代嘛，那时候带一个那种铝饭盒那种盒饭哈，老太太，我看她几乎都是在1点左右才吃饭，就说上午的门诊是很辛苦很累的，所以当时给我的印象，我觉得陈老师一个非常敬业的哈，非常能够有奉献精神的这么一个老前辈，所以正好就是有机会呢，在2002年的时候正式拜陈老为师，就是跟陈老学习呀、工作

0: 好，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百年人生，他看过中医的低谷，被取缔，被质疑，差点断了传承，也见证了中医的新生，进校园，入医保，走向世界，从被迫学医到甘之如饴，从诊室里的学徒到国医大师，陈同云的一生早已与中医药的命运融为一体。他用百年证明，真正的传承从不是固守旧法，而是让草木有情，让岁月有痕，让那颗向着患者跳动的医者之心

0: 城市广播红酒常思赵辉共同为您采制的百岁风华系列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1039听见，
2: 1039听见，
1: 开启智慧。
3: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15度。那今天夜间呢，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那今天后半夜至明天中午前后呢，是有降雨过程的，外出呢一定要携带雨具，驾车要注意行车。

今天呢又开启了预售，大家可能一听到预售立刻会想到下个月才会发生的一件事，那就是618。不知道为什么从去年开始，这618呢是预热期越来越早越来越早，以至于今年在五一刚过的时候，有一些大型平台就开始了所谓618的预热，同时呢有更多的一些所谓人工智能介入到今年的618的这个选购过程当中，不管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在今年我们会对618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值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要聊聊今年的618，几位大厂的这个销售额从去年看

地，并且呢兑现自己的业务价值。也就是在这个 AI Agent 这一条赛道上呢，还有一些企业不断在推陈出新，在未来呢有可能会让我们既有准确率，同时呢又能够让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节约更多的 token。

0: 其实即使零售的这个增长，或者说我们说外卖大战的这个参与度和热情，在去年六幺八是很高的，
1: 就是得到了充分体现。
0: 对，很高的。
2: 今年阿里的财报里面得到了体现，就是大笔的亏损。
0: 对，就是各家，反正各家最后的结果嘛，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确实通过即时零售补。

0: 智能客服的会，我们叫 AI 客服，他们内部叫 AI 店小蜜。啊，那个会呢，我去年参加过，就当时他跟我说，我问了讲了很多之后呢，我觉得哎，其实 AI 客服是一个趋势嘛，就是有很多什么有没有货啊，什么这个色号是合不合适啊，什么这个颜色怎么样啊，什么洗了会不会缩水啊，那这种其实都是常规问题，每个人来问，任何人来问，你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客服去干这个事情，对吧，你 AI 就可以去干这个事情，包括退货，你很多退货条款，那 AI 其实也可以直接调用去回答就好。
1: 对，现在因为 AI 它有 A 技能，它可以直接操作电脑，操作很多
0: 账号，对啊，然后调用库存，对啊，然后这些信息都有。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 AI 的成本就会低很多。
1: 它自己会操作浏览器了，自己会填你的这个一些问题，填那个数据，填电话号码，都会
0: 、对，就很高级，就所以三家其实很热情很大，因为我去这两年这个会，他的三家的这个嘉宾都是坐满的，就很多人啊，1000多人都座无虚席。但是呢，他有个问题，就是他的后端成本是平台在承担。每调用一次，那个
1: 算力啊，
0: 对那个磁源的消耗是非常厉害，那个 GPU。

0: 以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遇没遇到过你在某宝或者其他的一些平台上碰到过这种机器
1: 电商平台？ 对
0: 机器客服，然后呢，你觉得
1: 分辨不
2: 出来了，
1: 对，你觉得他一直都忙得过来，
0: 对，
1: 他一直忙得过来。
0: 你一到那个他销售量大的店里头，
1: 尤其是大促的时候，对，大促的时候，
0: 对，你要等那人工啊，
1: 对
0: 啊，
1: 那等好久，
2: 麻烦了，麻烦了，电话永远打不通。
0: 对你第一个 hello。在吗？然后后来他我在呢，然后呢你就呱呱呱打半天字，然后他不理你了，你过会儿你又得重新来。这个机器客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消费者

0: 样的处理方式，然后去学习它，我们说真流 scale 嘛，学习它之后呢，跟它配合，跟它配合，形成变成它的助手，变成它的助理客服。
1: 你说的这个就是很费词源的
2: 对，就蒸馏一下
0: 那个
1: 蒸馏那个原来的客服
0: 对，

0: 是计算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1: 对，
0: 这个又是另外一
1: 销售趋势、嗯、
0: 这两方面要是对上了吧，有可能你的销售过程会缩短，
1: 对，
0: 也就是说获客成本会降低，
1: 对，
0: 同时呢停留时间，有效停留时间会增长，
1: 嗯，
0: 这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两头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它到底怎么来这个估计消费者的一个需求，我们在下半段呢会继续和大家聊。
2: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记。
1: 对对对，嗯、也比较好计价。
0: 对，嗯，因为你用时长计价，这个有长有短嘛。
1: 不，这个对珊瑚来讲很大压力的。
0: 对对，
1: 就是他怕万一碰到了一个问的比较细的，
0: 对，问的比较长的
1: 消费者，
0: 对，那你花好多钱，
1: 那你说我这卖不卖？
0: 对对对对，
1: 卖完亏了。
0: 所以他用一通就比较合适，按一次一通就比较合适。
1: 对对对，这是目前这个商家和这个平台之间达成的一个某

0: 好像会在6.8会多一些，因为大家会就做洗衣机、或者是那个洗碗机啊、
1: 洗碗
0: 冰箱啊什么的这种、嗯、
1: 这种降价之后会提高普及率、嗯、
0: 对、
2: 啊、对，
1: 这个是会有的。
2: 另外呢，就是手机今年4月份的经济数据看，就是有关居民消费品，好像手机这个家电类的产品还有6%的增速、
1: 嗯、
2: 也就是大家可能买手机的欲望还是

0: 是
1: 它企业才能活得下去，并且整个供应链都变得越来越
0: 成熟。而且 AI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场景，就是这种原料采购、生产调度、生产计划，然后销售预测和消费的这个行为，然后全部连起来。
1: 嗯，
0: 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是在没 AI 之前非常非常难实现的。
1: 对，
2: 预测不了，以前老预测失误是吗？现在它真的连起来之后，这个数据
0: 越来越
2: 全打
1: 通之后，
2: 就很准确。

0: 说的那么的口语化
1: 啊，
0: 就是你在喂给他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割裂感是出在他没有办法口语化，因为你给他的稿子你不可能整理到那么
1: 细，他也不可能加新东西进来。
2: 嗯，
0: 对
1: 对，他只能按照稿子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在目前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2: 我们还有一些切口，这个 AI 现在做不出来，就比如说我们说今年是2026年又。

0: 数据，
1: 对，
0: 甚至一个群体全网的数据的推算，
1: 然后包括后端的这些数据啊，然后把后端数据再连接起来啊，
0: 明白了。
1: 然后呢，它再缩短周期，更重要的就是缩短周期的分析，
0: 尤其是到618这种大节点，
1: 对啊，就其实现在你会发现 AI 为什么花那么多钱？我们最近看那个今天那个英伟达发布财报了嘛，哇，那个利润率、那个营收的增长真是惊人啊！
2: 对，
1: 那
2: 么大的公司，
1: 对，那它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分析。

最后一点点时间，这个一说到人工智能啊，现在这个国内的第一梯队使用量比较高的啊，可能大家一想起抖音来，都会觉得直播电商抖音那儿比较火。另外呢，快手的直播电商也是越来越厉害。另外呢，抖音还有一个优势，它自己有一豆。

0: 特别精准。
1: 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成熟的一个标志，就看今年618了哈。
0: 啊、对，
1: 各个厂商能够
0: 一个节点
2: 标，
1: 对，
2: 非常里程碑式的标志。
1: 有没有这个更好的这个销售额表现？我们过了之后会继续关注。今天就和二位聊到这儿。
0: 好，
3: 妈妈，平安是什么？
4: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的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5: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4: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

0: 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7

0: 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关注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6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3: 北京 Communication Radio，
2: 这里是。

0: 你像今天我就连外套我都没穿，在空调屋里待着还真是有点冷，
1: 挺冷的，
0: 挺冷的。明天我也得穿上外套。
1: 哎，
0: 大家反正也得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呀，或者是气温的变化，下不下雨调整着装。
1: 嗯。今天吃的亏，明天就不再也不能再吃亏。
0: 绝不，绝不。我听说今天那个咱们什么小某书上，
1: 对对对，
0: 小某书上也是说今天那个西二环这早上起来这高峰够堵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底下有人回复说，连1039的主持人都堵路上了。
1: 说郭伟说他是6:12出的门，还没到呢。
0: 我5:55出的门，6:12被堵的。
1: 看来是一边听咱们节目一边发的小红书。
0: 哪儿？

0: 要不然容易扑锅呀，
1: 出来了，
0: 容易扑锅，火灾大点，对吧？
1: 火的面临安全隐患。
0: 过小满合适合适
1: 啊，
0: 所以尽管不是小满出生的，但是呢，小名也叫小满，
1: 挺好的。
0: 哎，也是这个怎么说？我们家里人这很多人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我们都有点这种，还差不多得了，
1: 差不多得了，对，
0: 嘛呀，
1: 挺好。
0: 对，
1: 我真的觉得
0: 有点这种家风，
1: 没必要，真的越较劲越累。
0: 哎，
1: 也有人说
0: 起名叫小满，
1: 也有人问为什么叫小满不叫小鼠。

0: 护肤这块，我这从这个各种油啊、水啊、霜啊，它上去了。
1: 这主要什么呢？
0: 质量上来了，
1: 也跟年龄增长有关，
0: 也有关是吧？
1: 原来真的清水洗脸。

0: 因为说孩子摸沙子不行，而是沙子有可能因为孩子出现在车上
1: 哦，
0: 不好吸。
1: 哎呦，我呢？你说完了吗？他
0: 还有还有、
1: 啊、还有呢？
0: 但他对自己个人的卫生就这么回事，差不多得了。
1: 主要是爱那车，我看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对于

0: 没有发烧，没有感冒了，人就说有苗不愁长，但得需要好好呵护。
1: 嗯，
0: 这隔辈儿亲呐，
1: 是
0: 绝对极致。
1: 对，而且你看这个，您现在肯定也关注养生，对吧？
0: 嗯、
1: 也把养生的这些知识。

0: 的，还真得定时的清理，
1: 得看一看。原来我有过一次啊，当然跟孩子没关系，是我去海鲜市场呢买了一袋虾
0: 啊，
1: 但我放后备箱的时候呢没忘、
0: 啊、
1: 跳出来两只，
0: 跳来了，嘿，
1: 我是把
0: 算是鱼跃了，我是虾跃塑料袋。
1: 塑料袋、
0: 嗯、
1: 我回家了，那虾我也拿回去了，我就愣是不知道跳

0: 一个赛一个的猛。
1: 嗯，这个爱干净的习惯，我觉得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是看大人怎么表现。
0: 嗯，
1: 这大人要是回家之后鞋到处乱踢，衣服到处乱搁，往那一堆，他肯定成长也这样，
0: 是
1: 他长大也这样。

0: 以至于后面抽屉都合不回去了。啊！后来我就开始意识到这样不行。
1: 但是你在出门之后追求极致，
0: 对，
1: 回家以后差不多得了。
0: 那天秤座呀，出去怎么都得、啊，收拾收拾，至少看起来干净整齐。
1: 其实我觉得这样回家反而会更放松吧。
0: 哎，对，
1: 对吧？
0: 回家确实是更放松，
1: 因为毕竟是不想看这么乱，闭眼睡觉。
0: 对对对，
1: 躺床上睡了就。
0: 小时候。

0: 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7:33，各位好，我是郭伟。
3: 小满胜万全，什么事儿追求极致，什么事儿差不多得了。欢迎参与互动，我是佳佳。
2: 点击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表示，今年1到4月，北京

0: 什么事儿您会追求极致，什么事儿小满胜万全，差不多得了。
1: 还是啊，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互动，听听 FM 可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包括呢北京时间 APP 可以找到 BRTV 一路畅通看视频直播。枯木收复兴门桥北、复兴门桥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故障车。
0: 哎呦，这个7758说了，在工作上呢，技术攻关上应该杜绝差不多心态，追求极致标准，因为0.1%

0: 哦，
1: 你要玩黑神话悟空，
0: 嗯，
1: 那几个葫芦啊，那几套这个装备是吧？
0: 嗯，
1: 那些套装有没有收齐啊？没收齐，你不要进入二周目，你知道吧？哦、哎，才必须得达到百分百。
0: 嗯，
1: 有些呢，就算是要重复性的刷一天才能刷出来，我都乐此不疲。他说啊，
0: 嗯、
1: 但是一些高难度的挑战，无伤速通之类。

0: 中间都没了，到明天。
1: 嗯，我刚才就在咱们平台回复了个面膜，然后进到了商城里，它专门有一个叫福利区，好像是。
0: 你是又准备自己下单了？我瞧这意思。
1: 因为它，你看今天面膜是520，咱们之前还说了有好多都520呢，什么海蓝之谜啊，什么智颜面霜啊，都520。我刚才看了一下，也没剩多少了。
0: 赶紧抢！
1: 过了今天这个520还下架了。
0: 哦，
1: 也就是说咱们得抓紧时间把这520的漏给它剪了，不然
0: 就今儿和明儿两天了。
1: 对，不然的话这个以后的价格它也不可能真是520，咱们原来有卖过899、999、699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吧？
0: 对，
1: 520就是
0: 都按照咱们路况信息专线来的
1: 就仅限520，这个时候才是5开头。
0: 哦，
1: 你看这前两种面膜核算下来一片才26，
0: 哎呦，和那一片100多的一比，那这划算呀、啊！这个、
1: 两盒20片520。
0: 哎呦，
1: 原来一盒1130，现在两盒20片520，
0: 太值了。
1: 对呀、啊，你像你
0: 今天，你像我这种脑袋，我铺两片，我脑袋上也可以铺一个
1: 52，对吧？你脑袋一片，脸一片
0: ，
1: 才花了52块钱。
0: 哎呦！
1: 这可是什么？这可是 SK2 前男友面膜，跟平价面膜一样价格，咱也能当大牌贵妇。
0: 可以，而且尤其女生是不是都用得着啊？隔三差五都得囤点这玩意儿。
1: 面膜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它就属于
0: 身边老有那，就是说你是上韩国的朋友，我看他们好像都是成兜子往回滴楼。
1: 对，面膜啊，反正我觉得勤敷着点儿，皮肤底层的这个补水呀、滋润呢，得靠面膜。而且它属于什么？它这是属于消耗品。你说你怎么舍得？你怎么不舍得？你这一片开了封了，你也就用了。你就算是100多块钱一片，你也一次用完。
0: 它这都晚上敷吧，应该是。
1: 你要愿意的话，
0: 上直播的时候敷。那我张不开嘴了，正
1: 你上飞机敷也行啊。
0: 飞机敷
1: 啊，
0: 没机会上飞机，现在主要是
1: 出国对吧？
0: 没机会。
1: 现在什么呢？

0: 大家赶紧趁购物车，如果你要是没下单的话，别的朋友也能抢到吧？
1: 那是，
0: 大家赶紧把他的购物车清空。
1: 但是你看，我放购物车里有什么好处？啊、比如我凑单，
0: 嗯，
1: 我看了一下，如果我凑单凑到一定，我一是有积分，二呢可能有礼物，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多选一点。

0: 的精华吗？扒拉扒拉拌一拌，放回冰箱里。
1: 怎么着？
0: 第二天再
1: 当宵夜是吧？我听这意思，饿的时候拿出来微波炉穿一下。
0: 刚毕业的时候，有些女孩你要真是喜欢，又不得又没有那么多钱，那且用呢。
1: 嗯，
0: 你放回到那个塞回到那个面膜袋里，然后蘸一蘸。我是见过的，所以我是从来没有买过 SK2 面，我买屈臣氏那10块钱一份的那个、
1: 啊、
0: 那个补水的，我觉得也可以。
1: 啊嗯、
0: 但有机会26块钱买 SK2。
1: 那咱们也得这么省，我跟你说吧，咱不能说是因为咱这价下来了，说是交通广播这回真的给大家把这价打下来了
0: 啊，
1: 咱就费着用，那不、
0: 哎、
1: 咱也得节约。
0: 但是说实话、
1: 嗯、
0: 像那个比如放回冰箱第二天再用，容易滋生细菌、
1: 嗯、哦，
0: 其实是不干净的。
1: 那什么老鹰角质什么的下去了，细菌上来了。
0: 你开封了呀，对吧、
1: 嗯、
0: 你冰箱里头还有肉呢，还豆腐乳呢。
1: 嗯，
0: 菜呀、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好像是好像是，我又发现我们家冰箱里有好多化妆品什么护肤品都跟里边冻着。
0: 你这样，你下次给他单独买一个红酒冰箱、
1: 嗯、哦，还有这种冰箱，
0: 放红酒的冰箱。
1: 哦，
0: 它那温度呢，像
1: 我有红酒啊。你早告诉我呀。
0: 然后你可以红酒跟面膜放同一个冰箱，没那么凉。
1: 哦，没那么凉，
0: 而且呢还能够，对吧？你
1: 那以后敷面膜不会醉了吧？说敷完面膜开不了车了，可嗯，
0: 那你面膜就别拆了。

0: 我没这么觉得啊，我没这么觉得，您是爱干净。
1: 我心里有问题，对，嗯，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0: 是什么事儿追求极致，什么事儿差不多得了啊。接下来进入整点新时段，马上回来。
2: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向南双井桥北100米处，两辆车追尾在中间车道，目前后方只有一个桶，没有警示标志，两位司机正在商量，请大家注意避开东三环北向南双井桥北100米处有事故发生。另外，目前西二环北向南蔡胡营桥、东二环南向北长门桥北侧、北土城东路东向西安定路路口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的。路况新专线6528，啾啾啾啾。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小到中雨转阴，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8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受到降水天气影响，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级。明天呢，仍旧有降水，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也是1级。但是明天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4: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

0: 1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啊，接着今天是小满的节气，说小满胜万全，什么事儿您会追求极致，什么事儿您就差不多得了。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啊，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路畅通和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俩字儿、啊。
0: 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9088说夏天自己在家洗车，洗擦得一个多小时，内内外外都干干净净，必须极致。爱车的朋友，
1: 刚才天气预报听了吗？今天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洗车。
0: 是是是，
1: 这两天都会下雨。
0: 哎，今天可以歇一歇了。
1: 未收钱用户说，今天来逛这个朝阳的文创市集了，就是咱们这两天一直在说的那个朝阳文创市集。
0: 对，
1: 他说太好逛了，对于我这种就爱各种小物件的，简直不要太友好啊！逛完去蓝港订了辆车，这么好吗？你不是喜欢小物件吗？怎么
0: 文创展怎么就买车了呢？
1: 啊，回头订了辆车啊，买车换车。别的没要求，就对车的扬声器音质有变态的要求，不是我们说的啊，变态，自己说变态要求，车的别的细节还都不太在乎
0: 啊、
1: 哦。嗯，
0: 那家里音响应该也追求极致吧？啊、
1: 嗯
0: 哦，对声音有要求。
1: 你看看、这咱们的听众，这
0: 真是
1: 啊，那是
0: 买个冰箱贴，顺便买个车，
1: 顺便买个车。另外对，对这个节目的音质、
0: 有要求，
1: 有要求。
0: 嗯嗯。这个桑葚说我啊有点强迫症，所以做任何

月季开得正好。我特别喜欢在这个季节走一走，总觉得万物都在悄悄的鼓劲儿，还没到最丰盛的时候，但看得见希望。我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就是这两年小满。

0: 以下的这个节俗，咱们来说说啊。
1: 嗯，
0: 首先来说，小满动三车，你这不、
1: 哦、
0: 这不是说一动车组啊，不是啊，所谓小满
1: 动车高铁
0: 不是这仨车啊，指的是三车：水车、油车和私车。
1: 哦，
0: 哎，在农田，在这个时候呢，在农田里的庄稼啊，

0: 析。
1: 看一下路上情况啊，刚才看了一下东南三环十里河桥内环方向是最内侧车道有两辆车追尾，现在后方呢有警告标志的，挨得比较近啊，大家最好向外侧车道并线，这是在东南三环十里河桥的内环方向。另外还有事故路段

0: 有时候想吃，哎呀，吃吧吃吧，就这样吧，
1: 嗯，
0: 差不多得了，
1: 嗯，
0: 没有那么多极致的追求。
1: 经络宝贝，你看高一娃的书桌，每天自己整理的非常清爽，点开一看，哎呦，特别的，你用清爽这俩字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干干净净，
1: 非常干净，而且分门别类的，摆的特别的特别的，看起来就特舒服。
0: 那我觉得他自己收拾的，
1: 嗯，
0: 这点我就很厉害了。
1: 物理
0: 和化学，
1: 同学们可以打开我们经络宝贝，他们家高一的娃总结的物理化学学习方法。
0: 对，什么高考口诀秒记，
1: 嗯，
0: 各门是也挺认真学习的，
1: 爱听广播的北京土著说，对于给孩子起名这事儿呢，本想。

0: 倒惯了播音名
1: 啊，
0: 怎么都记不住原名。
1: 对，
0: 一到工会啊、组织活动啊，或者是填表啊什么的，这是谁？
1: 但你这名字还好，
0: 我还行，
1: 本名就和播音名就差一姓，
0: 就差一个姓，
1: 是吧？有的那个真是啊，这个你不知道为什么，对吧？你老想问为什么，
0: 他可能
1: 觉得很冒昧，
0: 自己希望自己是，甚至连姓都改了，
1: 嗯，
0: 对吧？有连姓都改了的，
1: 连姓都改了的。
0: 我觉得，对，这可能也是就是
1: 姓改的。

0: 是周全。
1: 对对对啊，有人追求外在完美、哦、有追求内在完美主义者，对吧？啊，这个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没有完全完美，
0: 没有完人，对吧？

0: 都是比较极端的完美主义者，他会有这样想法，他有这样想法，他就一定会这样做，是吧？
1: 是，所以啊，咱们尽量的避免这个完美主义者的这种心态，不要追求完美主义者。
0: 但是呢，有些事儿呢，也可以去追求极致，这一点毛病没有。不用。

0: 我是佳佳。
1: 点击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受冷涡东移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本市有一次中雨过程，大兴、通州、房山部分地区有大雨，雨势总体平缓，其中明天早晨到中午为降雨的明显时段。受降雨影响，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下降到22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因为降雨预警，明天市郊铁路 S2 线 S201、S202、S287、S288次临时

0: 回复。
1: 今天小满节气，我们说小满胜万全，您会对什么事儿追求极致，什么事儿差不多就得了。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
0: 嗯，一颗奋斗的心说，我是处女座，小的时候干什么都必须追求完美。

0: 追求极致，因为文玩的精神内核是陪伴。
1: 哎，对，那所我想请问一下，您的极致是怎么玩法？
0: 刷刷刷刷刷，盘盘盘盘盘，
1: 你像
0: 蹭蹭蹭蹭蹭。
1: 他说核桃这肯定得刷
0: 啊，
1: 肯定得刷。但是有的时候你像在公园里能看那些老大爷那个玩那核桃，
0: 嗯
1: 啊，这个说实在的，差不多得了。我就想拿刷子给他刷刷那些核桃，知道吗？
0: 那真是太差不多了。
1: 对，现在啊，你在网上可能你不太关注，
0: 嗯，
1: 我有时候看着叫什么，就专门给这核桃做打底、做清洁的。你给把这个一对

0: 别人的呀，
1: 盘的船。嗯，但是就好像你养什么东西一样，那从小养到大，
0: 那不一样啊，
1: 这感觉不一样。
0: 有感情啊，嗯，对，
1: 嗯。不太理解啊，
0: 是啊，这个也文武子，您把您的那个什么各种文玩也可以拍照片给我们看看啊。
1: 是是是是，嗯，古月家人说我的衣服每件都得熨烫过才能穿出去，这事儿我追求极致，
0: 这很难做到
1: 啊。说我同事都问你累不累啊，嗯，我不累，乐此不疲，嗯。但减肥这事儿就差不多就行，体重上限范围之内足以。
0: 嗯。小满生满全，什么事儿您会追求极致，什么事儿差不多得了啊。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天使。

0: 主义啊，还是懒，差不多得了。
1: 嗯，
0: 那咱说说你刚才不是要说一下如何摆脱完美主义陷阱吗？
1: 对，
0: 嗯，
1: 首先呢，完美主义有那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你可以尝试接受每天有一点中间地带，让自己去接受
0: 灰色地带。
1: 对，比如达到80%就不错啦。
0: 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

0: 那成了的肯定都是大家跟你一块发财、
1: 哎、你发了财，
0: 不成的你就是打忽悠。
1: 你要成了回头说，哎呀，那都是你有敏锐的判断力。
0: 那是。
1: 你要没成回头说，你就是个大忽悠。
0: 大忽悠嘛，可不是。
1: 但有的时候他说的啊，就先粗糙的开始。

0: 正是恰到好处。
1: 嗯，
0: 这就是大家所追求的，现在越来越多人追求的这种小满胜万全的状态。
1: 对，
0: 是吧？
1: 希望大家过得松弛感强一些，生活自在一些，有些事情可以较劲，大部分事情咱们差不多得了。
0: 嗯，行，那今天代表节目编辑裘谭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接下来是
1: 时光聚会，
0: 明天见。

北以上路段交通压力大。来关注联络线，建外大街东西双向，建国路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北双向，富石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方向，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南向北方向，学院路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东三环全线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

可以通过京津冀定制快巴公众号或者小程序来查询具体线路的站点和班次信息，并且实名购票。乘客实名注册购票之后，可以凭借身份证刷脸核验乘车。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后半夜呢，北京自西向东将出现小到中雨，最低气温18度上下。明天白天呢，仍然有小到中雨，上午这段时间呢，降雨会比较的明显。那么下午呢，降。

今天的聚会，咱就和大家一起来安利市集和潮玩游园会。咱邀请已经去过活动现场、体验过的咱的聚会。

0: 那倒不是，我去两次呢，第一次呢是本来啊，
1: 嗯嗯，
0: 我是想奔着我是一个吃货
1: 啊，
0: 看我的身材能看出来
1: 啊，
0: 本来是想奔着我们山东老家潍坊高密的那个炉包去的，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刷到了那个展位的负责人的短视频，
1: 嗯，
0: 他回山东了，
1: 没吃上，
0: 没吃上。但是我去了之后呢，我就开始逛各个展位嘛，
1: 来都来了，
0: 对，
1: 嗯，
0: 哎呀，

0: 几个摊儿中间可能就会有一个吃吃喝喝的小摊位，
1: 那倒不是，
0: 还是
1: 只是那一个在那个地方
0: 啊，花茶
1: 其他的是在那个专门的有一个区域
0: 啊
1: 就有一个小吃的区域，美食区域，
0: 嗯，
1: 对对对，
0: 好啊，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咱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哈，说说您家

音梗，就是他有这么一幅文创的这个像是一个画或者挂帘一样哈。磊磊说，我最喜欢的这个是中轴线的冰箱贴，不仅把主要建筑都体现出来了，构图还是个中国中轴线的中字，特别有京味儿。然后五月的 Susie 说，哎呀，要我们家拥有的文创那可多了去。

0: 急了之后，什么东西能让孙刚念念不忘？在这个文创市集当中啊，说这个垂涎三尺的美食，炉包来自山东潍坊是吗？
1: 潍坊高密
0: 啊，潍坊高密啊，
1: 莫言的老家
0: 啊，
1: 对，莫言老师的老家。
0: 知道莫言，不知道炉包。

0: 价格的鄙视啊，就都是瞧不起这个价格，所以我不能再多说了，懂的朋友自然会懂，这个价格无需多言。各位伙伴，购买方式，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香水啊，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香水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五月玉石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吉祥寓意，经典之选，欢迎莅临蔡白。

0: 大家就知道小猪造型它是圆滚胖乎乎的，但为什么觉得它依然很精致很脆弱，是因为它那个耳朵
1: 啊，对，
0: 非常的薄，然后做的很灵动，它那四只小腿立在那儿，那个 小脚丫小尾巴也非常精致，你都感觉轻拿轻放，别再给碰碎了，
1: 招风耳哈，
0: 啊，对对对，很精致。然后它那个就这么大一只小猪哈，我认真的这个就是非常

0: 拍摄呀，也知道可能说这个地方很多都有商品，可能要花钱。嗯、其实你是有戒备心的，
1: 是
0: 但是去了之后。
1: 忍不了，
0: 你看你左一个兜右一个兜的，
1: 你看我拿了三个兜，我跟你讲，我拿了三个兜，因为我就买了这三个文创嘛，我就拿过来。然后另外就是你去现场，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你走在那个人群里面。

0: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哈，今天我们的分享局和大家一起来逛一逛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我们的时光聚会的时光线人，逛过集会的市民代表，热心市民孙刚孙先生，
1: 热心市民，
0: 哎，我们的好同事哈，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孙刚啊，带来了他的一手体验，再次欢迎孙刚。
1: 晚上好，晚上好，节目马上就接近尾声了，真的很快，真的很快。
0: 但是孙刚其实有很多自己个人宝贵的，就是去过跟没去过他不一样的一些主观的攻略经验。
1: 对
0: 啊，来给大家分享。
1: 对，我觉得刚刚上个时段我们聊到，就比如说你如果说喜欢文创，你去现场之后可能会结交到一些不同的朋友，
0: 对
1: 吧？然后你在现场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哎呀，我对这个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么执着？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很多人去买了之后可能扑了个空，

0: 灵感的分享。
1: 对，
0: 可能比方说您自己也是艺术行业相关的从业的工作者，也许可能您自己热爱生活，比方说是出游也好，还是平常热爱做手工也好，这些可逛一次园子可能都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灵感启发。这也就我们说的人要走出去才能不让自己越来越封闭，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新闻创市集哈，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聚会只能先聊到这儿了。
1: 是，
0: 孙刚快带好他买的宝贝可以下班回家了。也感谢各位伙伴们的收听和互动，我们在现场等着大家不见不散哈，因为这个活动
1: 一直到24号
0: 是免费的哈，
1: 对，一直到24号，
0: 期待大家的游这个棒棒的游园体验哈。我是王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创信息。
1: 西五环衙门口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车行缓慢，京东快速四惠路段、远通桥路段、双桥路段出城方向断续车多，机场高速五元桥北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小到中雨转阴，傍晚有分散。

0: 明天呢，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一级，洗车指数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莅临。初夏五月，一路有领克，北京博瑞盛通领克中心、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守护您的每段旅程。咨询电话0106295-8976。

0: 管了点什么，
1: 我就盯着看呢、一下走了神呢、
0: 然后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号的文章
1: 也推
0: 送
1: 了，对，
0: 今天呢聊的是一座东北城市，黑龙江省的

0: 没多少钱吧？
1: 啊，对，而且我那个、
0: 一升几分钱，
1: 还剩多半箱呢。
0: 那万一过一段又涨五分，你不是涨一毛了吗？
1: 哦、涨一毛再说。
0: 哎呦，你说
1: 啊，涨一毛再说，
0: 不差这点儿、
1: 啊。今天晚上就，主要今天也没开车。
0: 哦，
1: 那我到家之后，我还得把车开出来。
0: 啊，没必要。

0: 上海电视台的一个报道。
1: 那现在也等于说调解也只能这四个人之间调解呀、
0: 啊，这四个人之间，
1: 对吧？然后
0: 因为孩子没有后代，
1: 没有后代，
0: 没有后代。
1: 然后呢，你只能按法律的顺位继承，
0: 嗯，
1: 因为没有遗嘱啊，
0: 是，
1: 对吧？
0: 那这个法律上面对这种情况是怎么规定的？肯定有一些问题呀、啊，还真跟咱们想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嗯，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北京传家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张大龙律师。

0: 佐证啊，有可能会被认定成是个婆婆的儿媳妇的赠与，从而变成儿媳的遗产。那这120万元完全是由儿媳的父母继承。
1: 哎呦，所以是不是有危机意识，提早立遗嘱还挺重要的
2: 啊？
1: 不然没法按照你的意愿，主要是
2: 不是、
1: 啊、
2: 你这个东西
1: 谁也预料不到。
2: 你立遗嘱

0: 亮亮，上边，
1: 我在这等着呢。
2: 不是，我们朋友都没过。你打电话叫他来。
0: 或者举报官，你说拉就不是责任编辑哈。人家上下，
2: 我叫金恒，我们现在有大花镜。
0: 骂你，你放什么东西？
1: 好，你配合表情，但怎么走？好吧。
2: 保密怎么回事？有没有杀人的事儿？
1: 没有。
2: 我告诉你哈，第一个，你放保全局。第二个携带危险武器，你叫情绪稳定了，我们就给你打开。
1: 哎呀，我没有情绪不稳定。
2: 这么多警察动用了，来了这么多人。
1: 对，是我错
2: 了。你配合吧。
1: 我向你们赔礼。
2: 不是，我问你能不能配合？
1: 能配合。
2: 能配合。
1: 那你们。

0: 据不足，属于违法解雇，依法判令支付给朱某赔偿金30,000元。
1: 哎，这阳光怎么量化？靠光合作用嘛。
0: 哎，
1: 认同是个什么标准？认同老板画的饼吗？
0: 是。
1: 还有当家
0: 当得了家吗？
1: 当家
0: 啊，

0: 还得承担民事赔偿，情节严重你会构成犯罪。另外呢，也跟店主说，噪音干扰正常经营啊，沟通这是正当维权，
1: 是。
0: 但是遇到这种纠纷呢，建议通过报警向物业跟社区反映这个途径来解决，避免冲突升级。法律会保护你的合法权益。最终两个人达成了调解协议，这跳舞的这边呢自愿支付5900元的赔偿款，分期履行，案件受理费

一个月之后啊，再次的上门复查，抽查的十件待使用餐具呢，6件没有清洗。寿司郎方面就表示呢，对于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视，已经按。

0: 但是这种店呢，它这个
1: 还挺火，好像这店
0: 非常火，
1: 是吧？
0: 不是，我说这家店啊，那咱也不说这个品牌啊，因为这每家店可能也表现不一样。我就是说啊，让它洗干净啊，我怀疑下一次是不是就会洗涤剂没冲干净？是吧？百发百中，全是隐患，
1: 无依无靠，缺乏关爱。
0: 嗯，
1: 河南。

0: 吗？
1: 哎，咱也不清楚啊。
2: 孩子可能太小，是不是也有关系？
1: 这按理说应该双方经常通气儿啊。
2: 对，
1: 还得看看呢。
2: 是不是这边也不探视啊？
1: 对啊，就是没探视嘛，
2: 对不对？也没探视，
1: 没探视。如果对方不让你探视，你应该到法院起诉啊，要求探视啊。
2: 嗯
1: 啊，你不能说八年了。
2: 对。你才知道这事儿，
1: 才知道这事儿
2: 啊、
1: 嗯，这也有点失职。
2: 是，这幸亏孩子没发生别的事儿、
1: 嗯。
2: 你说，拿着抚养权的人不管，
1: 嗯、
2: 另一边不闻不问、
1: 嗯，
2: 这也幸亏就是在养老院。
1: 啊、
2: 嗯，这要有的，咱说极端点，真遇着那人贩子，可能都倒了不止一手了，那、嗯、父母都不知道啊。嗯嗯

0: 啊，据这个加盟商说呀，这损失啊1亿美元。
1: 天哪，
0: 嗯，
1: 太可怕了。
0: 现在就起诉，起诉这必胜客，
1: 嗯
0: 啊，
1: 非让你用这 AI，
0: 你干嘛要用这个呢？对不对？

0: 可以互动一下，因为咱们这听友里有不少高人，
1: 尤其是好多运动还拍 vlog 的都用这个，对，滑雪自行车
0: 相机厂商 GoPro
1: 是
0: 啊，最近宣布啊，不行就把卖了吧，
1: 哎呦，
0: 啊，
1: 都卖身卖品牌的程度了啊，
0: 打算被收购了，
1: 嗯，
0: 这消息公布之后啊，股价上涨27%啊，
1: 嗯。这你看看，这是一重大利好啊！
0: 重大利好，
1: 嗯，
0: 哎呀，就是之前我们知道这个 GoPro 在运动相机这个领域啊，
1: 嗯，
0: 真的是王者。
1: 最早就是一枝独秀，啊、确实是。
0: 2013年的时候，嗯、出货380多万台呀、啊。
1: 对，
0: 啊，当时，上市的时候，
1: 嗯、
0: 第一天股价大涨超过30%。
1: 对，
0: 啊，3个月内30亿美元飙到130亿美元。
1: 嗯，
0: 啊。现在还剩多少呢？现在还不到2亿美元。
1: 哎呦，剩一零头、啊，
0: 就是这么厉害的一家公司，
1: 这十几年的
0: 十多年的时间、
1: 啊、太跌宕了、
0: 啊，就掉头向下、
1: 嗯。
0: 现在是情况还在恶化，营收下挫，年年亏损，而且亏损呢是越来越厉害。现在终于扛不住了，
1: 嗯，
0: 扛不住打。

0: 啊。另外呢，就是刚才像契约老师说的啊，消费者呀、没那么大需求。
1: 对，
0: 您这广告吧，老是跳伞呢、冲浪啊、翼装飞行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呢，可能就是周末骑车时拍一段，
1: 或者长跑的时候记录一下花草，
0: 啊、
1: 对吧、
0: 啊？加上什么手机啊，都跟上了，
1: 有点高端，
0: 防抖啊、夜拍啊
1: 都
0: 没问题了。
1: 都有，
0: 你还老这样呢？可能这增量用户就没有了，
1: 曲高和寡了。
0: 另外呢，就是大疆影视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有一个特别

0: 不，那也不用啊，就看您个人需求。
1: 万一收购之后人家起死回生了呢？
0: 对，您等他先卖了再买啊。
1: 对吧？你看他卖给谁？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这都不好说。
0: 嗯
1: 啊，这不也不代表说啊，今天失败了，明天就没机会站起来。
0: 而且它依然是一个好产品啊，它只是经营上不是那么理想，
1: 或者说它可能它的需求是什么？
0: 需求端，
1: 需求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他的这个需求可能
0: 用不到这种高度，
1: 不是特别适配，或者是我们不想要这个，我们不想要这么硬，
0: 对
1: 啊，你这太硬核了，
0: 对，
1: 我们要一方便，
0: 对，
1: 但你不够方便，
0: 嗯，
1: 但是可能对有些人来讲，他就需要。
0: 是
1: 啊，
0: 或者你能自动生成一小红书哈，
1: 啊，
0: 那对于好多攀岩的女生需要，啊，
1: 自动生成小红书
0: 啊，图文什么呀，
1: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得自己进行一些创作吧，就是完全就是他生成了你就往那儿，也没什么意思。

0: 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1号夜间到22号凌晨，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2号白天小到中雨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

0: 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洗车。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化作永恒，留下来扎根，谁又在烟火气中品味人生。动听天下系列节目，他们笔下的北京。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在之前几天的节目里，我们给您介绍了几位著名作家，以及他们笔下是如何描绘

0: 此，沈从文还是汪曾祺来到北京的引路人。那是在1948年，已经从联大毕业几年的汪曾祺，跟今天的许多年轻人一样，面临着求职就业的问题。最终，还是在沈从文的推荐下，让他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一份差事，工作地点就在今天的故宫午门，主要做些无关紧要的杂物。初到北京时，这里的干燥、风沙和寒冷都让汪曾祺很不适应，但是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和城墙又给他带来了不同于之前生活过的南方的新鲜感。最重要的是，工作上的清闲让汪曾祺有了足够的时间，开始慢慢品味北京这座古都，观察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他后来的散文《午门忆旧》里，他这么写道：
1: 下班后，到左掖门外筒子河边，看看蒜。

是有了这些经历，使得汪曾祺对京剧有了不错的感知力。1950年返回北京以后，他先后进入了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杂志担任编辑。这次回京工作可不比之前在午门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轻松了，整天需要看稿

小时看京剧豆汁儿记，不知豆汁儿为何物，以为即是豆腐浆。到了北京，北京的老同学请我吃了烤鸭、烤肉、涮羊肉，问我你敢不敢喝豆汁儿。

0: 的浇一勺青椒糊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炫烙的大饼，加一个薄脆，是一顿好饭。
1: 以及著名的心里美萝卜，
0: 不用刀，用棒子打他一家伙，

每周报图腾首与你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每周报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

0: 双方之间全放在一个区域，谁的地儿都不够。
1: 做更深入的、更丰富的这种植物研究，对吧？可能就需要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天地。
0: 是，当时咱们的中央特别重视，很快就把这事儿批复下来了。54年4月

0: 是5000到6000亩地。
1: 哎呦，这么大一片面积，定位想的是选哪儿合适呢？
0: 因为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我们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儿，人民政府当时啊号召要绿化整个西山。以前咱们的西山不像现在似的遍地都铺绿，满山都是绿色，当时可没那么多绿，好多地方都是秃山了啊。因为咱们说的巧采啊，无论是这个用来烧这些树木啊，还是用来其他的做一些工程，整个西山都秃秃的。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绿化整个西山。

0: 苏铁觉等。2022年的4月18日，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座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1: 耳闻，打开你。

0: 样子，
1: 对吧？
0: 好多故事，嗯，
1: 就是那通州，我们一提到曹雪芹，可能就想到张家湾，
0: 没错。
1: 对吧？他们家开了多少当铺？然后进到北京城，
0: 他们家算是口还有房子呢。
1: 对呀，十七间半房啊，或者呢，离这儿很近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华寺斜街有卧佛寺，跟他有关系。
0: 嗯，
1: 然后咱们后海地区老百姓还传那儿有水井院，
0: 嗯，
1: 那个水井院那个里面呢，可能住的是。

一个资料呢是关于这个曹雪芹在西山地区的这个住所应该是在哪儿呢，他这个老人也不知道怎么那么清楚，他就说啊，这个曹雪芹他在西山地区的正所应该是在这个四王坟西边地藏沟口的边上靠近河滩，你能看见一棵200多

0: 其实还有好多可看的，非常出名的，咱们这个有这个梁启超的墓啊，就是梁氏家族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纪念地。
1: 是，所以在北园呢，不仅有这种非常漂亮的景色、植物的这种景观，而且有很多这种人文的一些历史遗迹，或者是一些历史文化点在里边。
0: 对，
1: 那么在南园就相对于更科普一些了，而且它还会有一些专题的这种。

0: 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不适宜洗车。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Windy， 这原来是 Andy Preboy 的歌。金发混凝土乐队呢，把他们很独特的个性融在其中，让很多乐迷记住了一首这样的歌，也记住了 Windy 这样一个浓缩了很多人身影的称谓。说起来，他们的另外一首代

望着自由，却越来越深地被生活束缚，所以我们才说 I wanna be free。 原来时间才是最大的小偷。至今你还记得那部电影《岁月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

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达西村》第三集。
1: 全体村民注意了，全体村民注意了啊！

0: 战斗暴力作用，像吸铁石一样把乡亲们紧紧凝聚在一起，把生产搞得更好，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让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
1: 好，刘乡亲们。

0: 总书记给我们回信，我特别的高兴，高兴得很。高兴了一阵子，我就想，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大西村，大西村应该再有一个大发展才对呀。可是怎么才能大发展呢？哎呀，就这么一小块地方。
1: 三文书记，你想的是关于大西村的经济发展方向问题。作为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作为一把手，你能有这种忧患的意识和发展意识，实在是难能可贵。
0: 我是怕对不起总书记的关怀呀。哎呀，我这个支部书记一把

0: 我？
1: 哎呀，嫂腕书记，不是下，是建议。这是给我们工作队多次研究得出的计划方案，你看看，这美食风情一条街，家具建材农杂用品一条街，服饰家电用品一条街，那可不就得三条街吗？
2: 一条街我。

我刘爱江，市委组织部要组织村干部到江浙一带考察，你们赶紧报名啊！哎呀，再忙也要去，你先看看人家的农村建设成果发展方向，回头啊，咱们再研究达西村，好不好？哎，对对对，现在就报名。

西村支部书记萨乌尔和村干部们跟着考察团走了10天，江苏、浙江、上海、宁波、义乌林立的店铺嘛，让他们羡慕不已。

好多县里面的商户，还有库尔勒的、乌鲁木齐的、浙江义乌的，都来租门市房了。我想嘛，肥水要先流我们大西村的田，你们也想开个店，过一回当老板的瘾吧？哎，这么就对了。我儿子大学毕业，在县里一家公司干了好多年，到现在都没有当上老板，没有这样的好机会嘛。你们哪个愿意来当老板的？哎，快来报名啊！我们刚才开会研究了，决定在村里建立一个资金会，借钱给需要开店的人，以后按月或按年还利息，本村的乡亲还可以享受特定的优惠政策。

0: 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你这个地方来了，听到你点包子的声音，进来看看你，你怎么样？挺好的吗？
1: 哎呀，好得很啊！啊，活不断，鼓起来的树的，不瞒你说，我寄回老家我钱，都得盖新房子了，图纸都有了，跟你说，两层小楼。
0: 好好好好。哎呀，张海呀，我看当木匠挺好的啊。电报、电锯、斧子、凿子都摆在眼前，想做啥就做啥，不用费脑子啊。
1: 嗯，三碗书记，你这是遇上什么大事了？
0: 哎，当这个书记哪天没有难办的事情？
2: 张海，张海，小奶子来了。
3: 喂，三碗书记，你也在这儿呢？

他们有时代的体温，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

0: 干了，来干干。
1: 哎呀，这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0: 我在想，你走了，会来个什么样的狄书记呢？
1: 这个你放心，市里啊，肯定会派一位比我优秀的干部过来。大西村是新疆的骄傲，谁能让你们塌下来？
0: 我也相信，上级会让优秀的人过来。

认识的时候吗？我说你很漂亮，你说我的心胸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样宽广，我说你的眼睛像

0: 你们对他感情会这么深呢、啊、
1: 是他对大西村的感情深，我们亲兄弟一样的，一家人一样的。
2: 我代表县委组织部正式宣布，应达西江同志
3: 发发展又将迈上
4: 来了。我这辈子嘛命苦得很，总是担心他，好不容易嘛快退休了，他还是让我不放心。
5: 哎呀，艾比白嫂子，你也真是太辛苦了，当了一辈子卫生室的医生，治好了这么多的病人，而且呀还接生了许多达西村的接班人，你呢还把老书记照顾得这么好，这达西村发展的军功章，有萨乌尔书记

0: 可是我还有点力气的嘛，我还能再做点啥事情的嘛，再这样我真的要急出病来了啊。
1: 哎呀，你可千万别急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我给你出个主意，
0: 哎，
1: 搞个肉牛养殖场
0: 啊。

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凌晨，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2号白天，小到中雨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今天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今天我们要聊聊粤菜。
1: 对，寻寻北京好吃的粤菜馆子。
0: 哎，真的，我记得在早前的时候一提到粤菜就能想到

0: 是这两个，
1: 是，
0: 但是第三个呢，就大家众说纷纭了，有的说不好吃，有的说预制菜，有的说哎呀这个油大等等。

0: 专家蓝菊，欢迎蓝菊。
1: 大家好，我是蓝菊。
2: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刚才已经简单跟大家说了。
0: 对，
2: 您心目当中觉得，哎，北京还不错的粤菜馆子都有哪些？家边上的，您曾经吃过的啊，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哪怕你说，我吃过的谁家，我觉得不好吃，
3: 哎，也行，
2: 也可以说说。
3: 你点名批评批评的，
2: 真是
3: 啊，
2: 让蓝菊说。

0: 带鱼跟杭茄一起做，也特别好吃
1: 啊。
0: 对，
1: 哎，
0: 就是也是一家粤菜馆，叫粤小馆。
1: 哦，粤小馆。哎，你说的是三元桥的那个，还是三里屯的那个？
0: 那个就是不是三里屯，是
1: 新源里。
0: 他那个不是，是在那个王府井。
1: 哦，
0: 对，王府井那家。
1: 好吧，好吧。
0: 他有三家嘛，一家在朝阳门。

0: 然后呢再加上煲仔饭的那个汁儿它浸下去，哎、啊、那个味道特别的好。
1: 之前我也挺喜欢吃那个的、
0: 嗯、
1: 就觉得嘎巴谁不爱吃，就跟锅巴似的、
0: 嗯、
1: 那吃起来没够，最香的就是那部分了。
0: 哎对。
1: 后来有一个跟我同行的朋友、
0: 嗯、
1: 他说哎、
0: 嗯、
1: 点一个那儿的好点的汤。
0: 嗯，
1: 那嘎巴啊盛到碗里边拿汤泡着。
0: 哎呦太会吃。
1: 说从最开始的时候你就泡着它。
0: 嗯
1: 等到最后的。

0: 我觉得看你怎么吃，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丰俭由人嘛，
1: 明白，
0: 对不对？
1: 明白。
0: 其实北京最近也非常流行鸡包，就是广式的那种鸡包。
1: 哦。
0: 啊，就是你像鸡记。
1: 对对对，
0: 那个、
1: 就朝阳门啊，
0: 对对对，
1: 什么那个霄云路那边。
0: 对对对。

0: 它的这个汤炖的好不好。基本上是这样，或者呢，如果要再加一样的话呢，我觉得就应该是虾饺。
1: 哦，虾饺。
0: 对，虾饺，就看你的虾饺做的好不好。嗯，
1: 哦，
0: 我觉得这几样就是很能体现，就是一个餐厅，它的一个就是水平吧，就是粤菜小馆的餐厅的水平。
1: 嗯，
2: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是做潮汕菜的话，如果你就是做花椒，像潮汕炒那样的，那你肯定要点它比较经典。

0: 件能做出什么花来，就这些东西。
1: 嗯，
0: 一上来一看那型你就觉得好看。
2: 嗯，
0: 真是白里透着红，就跟你今天的肤色有点像。
1: 嗯、哎呀，是
0: 就是女孩的那个感觉，就是油亮的肌肤，
2: 是是
0: 啊，透透的，然后透着那种粉。
2: 嗯嗯，
0: 而且那种粉是你一看就觉得这虾真新鲜的粉，就是你看就觉得这已经。嗯，就比很多的一些餐厅要好了。
2: 天哪。

0: 人，小胖一般就来一个叉烧盖饭，
1: 哎
0: 啊，什么什么鹅腿不是鸭，这腿盖的饭，
1: 对对对，
0: 我就怎么吃？你说这，
1: 嗯，这多好吃
0: 啊！这一点菜都没有，
1: 最香的就是那个了，
0: 哦、是吗？
1: 真的。
2: 对，
1: 尤其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店，
2: 嗯，
1: 甭管是龙江猪脚饭也好、
2: 嗯、
1: 还是什么鸭腿饭也好、啊、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1: 其实和广州的差距还是有的，
0: 那当然、
1: 哎、真的是有的。

0: 好的。
1: 对，
0: 来来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下半时段让蓝菊继续给大家介绍。真的，他说的好多罐子我都没吃过，
2: 都是有的我也没吃过，
0: 是吧？
1: 以后可以慢慢去吃。
2: 最关键，你去那儿都点点啥？你觉得哪个最好吃？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详细
1: 下半时段我们开始介绍。
2: 妥了，就这么定了。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蓝菊一起聊了关于粤菜啊，在北京

0: 以。
1: 留着芯儿是啥呀？
0: 软软的，糯那。
1: 但你也吃不出来是啥东西。
0: 对，当时我是没吃出来，后来我回去研究了一下，我才知道这道菜竟然是用鸡做的。哎呀，
2: 哎，你让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在门头沟吃一个鸽子，他们家就煮银鸽子。

0: 他一点吃完没有，包括你走进那个排档、嗯、啊，还是有点味儿的。
1: 对，可能
0: 因为它还有牛杂。
2: 嗯，
0: 最好吃的就是用金钱肚，那属于里边、嗯、杂里边比较贵的了。
1: 对，我也是喜欢吃金钱肚。
0: 是吧？
1: 对，
0: 金钱肚那

0: 觉得也挺好，
1: 很茶餐厅呗。
0: 对，现在这个过去我们说广东馆的，因为在应该是在建外那边也有一个叫什么茶楼，也是好多年了，那边的菜呢做的都属于中规中矩，不能说它做的多好，
2: 是
0: 因为确实我们一说粤菜啊，大家对于粤菜的审美

0: 想啊，包括那个北京厨房，它的已经包括它的要求、它的规格、它的选材、它的制作，已经就到那儿了。他给你定了他们天花板，你很难去突破，
1: 很难超越了。
0: 对，很难超越。但是往下走呢，大家又对于什么？你看我们吃广式早茶都吃了多少年了，朋友们。从改革开放开始，几乎有的朋友就已经开始吃了，
2: 是
0: 更别说北京，北京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
2: 对，
0: 就开始接触早茶，
2: 对，
0: 接触25一听的可乐，在九几年，

0: 说不了其他的。现在不一样了，世面大家都见过了，
1: 对，
0: 知道平平淡淡才是真了，所以更有细分的一些广东的菜系的分支开始在北京多起来。
1: 对，最早其实北京的粤菜市场啊是以生猛海鲜为主，
0: 哎，
1: 所以它会比较贵一些嘛，就是大龙虾什么的。
2: 对，
1: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逐渐。

不看大家说的吧啊，1766说了，广式鸡煲饭叫什么名字？有机会去尝尝。我个人认为，只要是粤菜的馆子啊，这个有鸡煲的地方，应该都会有这道菜啊，偏主食的啊。二环老谢说，最近吃了几次粤西菜，推荐两家，一家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湛蓝。

0: 曾经自己烙过，特别好吃。
1: 是吗？
0: 是的，
1: 我曾经自己耗过鸡油。
0: 嗯
1: 啊，没耗成功，
0: 啊、嗯，鸡油是比较难耗，
1: 忘了弄料了，
0: 对鸡
1: 啥料也没往里放，耗的过程当中说、
2: 鸡也浪费了吧？
1: 啊，就反正最后油确实是浪费了，
2: 你 看，
1: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肥西大母鸡啊，但绝对是大母鸡。
0: 嗯、
1: 哎呀，那个油多的哟，你不耗都感觉
2: 浪费
1: 浪费，
2: 嗯，
1: 就开始。

0: 问出第一个问题，请大家做好答题的准备，就是甜甜去到了徐州，徐州有一个古建筑，其实是项羽，就著名的项羽啊，把楚霸王啊灭掉秦朝之后啊，灭掉秦国之秦之后吧，哎，他修建的一个用来
1: 阅兵演武的
0: 演武的地方啊，那其实就是有点炫耀武力，
1: 对
0: 啊，这么一个地方，那它叫做什么什么台？大家

0: 东西，
1: 非常厉害了啊！哈哈镜和一位听众是一个叫印马台、
0: 嗯、
1: 啊，一个叫观马台。其实第二个字是对的，
0: 对，哎，现在就差第一个字了，
1: 就是什么马台，这就进一步了啊！胡小美说台台不对，现在已经到了什么马台了啊？
0: 哎，我看到正确的了。
1: 哎呦，广播名。

0: 古民居
1: 对
0: 是吧，
1: 然后这个戏马台一个多小时看完了，因为戏马台它是有关门时间的，大概4点多就关门了。但是户部山呢相对时间会更长一点，比如它的民居大概能到5点半左右。
0: 还有人住吗？还是说
1: 没有，纯是民居博物馆，然后呢

0: 等其实都能够看到，包括我们后续会提到的一些俑啊、汉俑，其实在这个徐州博物馆里展现的特别特别多。
1: 就是大家也能知道，这个玉对于中国人来说啊，有多么悠久的这种亲近的崇尚的历史，也能感知到。
0: 我这个发给你的图片里都有一个玉杯，
1: 大家看那

0: 其实你就能够对整个徐州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包括它的历史啊，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然后我们再去下到汉墓里，可能就会更有意思。
1: 哦、对，哎、那你去这徐州博物馆收费吗？

0: 账号啊，您能看到除了拼图和这舞女俑之外，还有一张背影的图片呀，啊，绿色的树林
1: 的
0: 图片呀，
1: 这个就是
0: 还有一张小区门脸儿，这都是哪儿呢？这都是甜甜下午去体验的好地方。
1: 背影那个是乾隆行宫，
0: 那是背影，不是你写的云龙湖。
1: 哦，

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

0: 一片就叫水杉步道、就是为了让大家去拍照的。
1: 太绿了，而且这阳光多烈，这个热烈没关系。它这个密密匝匝的树木，加上枝叶，加上底下这个水汽，都给你遮挡下来。你在这儿走，
0: 非常舒服。
1: 就一下什么烦恼啊，什么喧嚣啊。都隔开了，是吧？
0: 对，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苏东坡，但是大家说啊，好，这个知道了，请问非常格格不入的这个小区门脸，请问小区是什么特色？这哈静说小区是什么特色，我也没看出来，我看半天了。小区是他这个，首先他这个特色，他门脸得再修一下了，他这个瓷砖都掉了。
0: 这个就给大家晚上两个选择了、就是第一个选择呢是，如果你特别喜欢云龙湖那一片、然后呢，尤其是在春天之后到秋天之前，就是他会在晚上有一个叫鹏城风华的表演，其实就是在云龙湖上实景给你展示，坐船到湖上去给你演，
1: 等于你买票，然后你坐船，船就是你的座位，
0: 然后就。

0: 加上风油精，
1: 嗯，
0: 那这个人也快受不了了吧？有什么？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再答答题啊，
1: 嗯、
0: 就是哎呀，这个著名就很壮观，是属于世界的几大奇迹之一啊，太壮观、
1: 嗯！
0: 您要是到陕西去，要不看这个就有点儿。
1: 你就没有必要去陕西，
0: 不太严重，也有道理哈，
1: 是不是啊？
0: 就另一大著名的景观在陕西，
1: 嗯，
0: 我这不能再说了吧？三个字的答案，极其壮观，
1: 嗯，
0: 是不是？谁看谁激动，激动的那个，据说那个外国领导都直接蹦下去了，
1: 蹦下去了，
0: 对，跟他面对面了，嗯、还有人做不该做的事在里边冒充。

0: 那这个
1: 小很多，
0: 小很
1: 休养生息嘛，
0: 嗯，
1: 所以它不会像秦城那么铺张，它就会做一个40多厘米的这个小的俑，但是其他的俑只能叫俑。为什么这里能叫兵马俑？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个兵的这个，比如步兵啊、车兵、骑兵都有，它是非常建制很全的一套兵马俑、
0: 哦、
1: 所以我们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叫兵马俑，就只有是秦始皇陵的那个和徐州汉墓的这个可以叫兵马俑，其他的就只能叫俑。
0: 大家回复兵马俑到北京、嗯

0: 展厅第一位答对的圣旨博物馆，
1: 哎，专门有一个博物馆放圣旨，它就在这个龟山汉墓的旁边。
0: 哦，所以你这都是打包，
1: 都是打包一起啊！龟山汉墓其实，如果啊大家去徐州只来得及去一个汉墓的话，其实更适合去，更建议大家去龟山汉墓
0: 哦
1: 啊，因为它里边的东西，第一个更值钱，就是在这个徐州博物馆里，更多的这个东西是从龟山汉墓出土的。另外呢，就是龟山汉墓它是第六代楚王的合葬墓，被称为东方金字塔。

0: 人给他写，他自己要写一遍可能就记好了。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除了这个就是回复圣旨之外，还可以回复一下美食。
1: 嗯，
0: 得快说了，咱还两分钟
1: 啊、哦，那就必须要去吃的是不是烧烤？
0: 啊、
1: 哦、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去到徐州的，比如说博物馆也好，然后包括我们说那个汉画像石里也好，你是能看到汉画像石上雕刻明确雕刻。

0: 我们俩的听听号您找一找、
1: 好的，
0: 一个是 TT 说，一个是您搜王一就行、好吧，谢谢甜甜，
1: 应该的，
0: 也谢谢
1: 收音机前的
0: 各位，对，欢迎常来，好吗？
1: 好的
0: 、那各位今天节目就这样了，稍后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咱们回头见，
1: 拜拜。

这大型平台就开始了所谓618的预热，同时呢有更多的一些所谓人工智能介入到今年的618的这个选购过程当中，不管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在今年我们会对618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值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要聊聊今年的618，几位大厂的这个销售额从去年看到今年会有一些什么

0: 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百联咨询的创始人庄帅同学，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呢是维源智库的研究员，我们的互联网观察员王超。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这个接下来进入正题之前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资讯，然后就开始我们有关今年618的讨论。5月21号啊，我们要讨论的是618。那进入资讯环节啊，今天的第一条。

0: 招力还是有的。
1: 嗯，
0: 就是他一煽乎呢，有可能其他的厂商对于这样的一个节点还是比较重视的哈。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是有关今年618和去年618之间的大变化。大家可能去年和前年都发现了，各大电商呢越来越少去弄那个优惠券了，盘根错节的这个优惠会中会啊，各种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1: 这男人根本永远搞不懂
0: 啊！这个转了三圈
1: 太费劲，
0: 然后回来还挑灯夜战，必须得卡住了时间点，要不然的话，好像有其中一环断了，有可能你就白算了，你要重新再来一遍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看似这个冒险游戏的一些优惠政策，好像几年前就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
1: 嗯，
0: 好像从去年开始，我们发现不管是618还是双十一，采取的都是直降策略。
1: 嗯
0: 啊，但是这个直降呢，就带来了一个疑问：直降这个事儿虽然简单，对消费者来讲很直观，但是对于商家来说也简单，大家都可以直降，降到什么？

0: 增长，或是我们说外卖大战的这个参与度和热情，在去年六幺八是很高的，
1: 就是得到了充分体现。
0: 对，很高的。
2: 在今年阿里的财报里面得到了体现，就是大笔的亏损。
0: 对，就是各家，反正各家最后的结果嘛，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确实通过即时零售补全了京东和阿里的这个场景，就他们的场景线上线下整个全场景。

0: 有很多线下店嘛，然后有很多线上店。以去年有个比较大的叫我们去年前年大前年、嗯、啊之前对我们的促销的有个叫什么跨店满减，嗯，就是你在 A 店买的东西、嗯、B 店买的东西 C 店买的东西那加起来满400块给你减50，
1: 嗯，
0: 今年把这个取消，就没有跨店满减，就是每个店直接降、
1: 哦、
0: 那个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多个店放在一起来买，坏处是什么呢、嗯、就是你可能永远凑不好，凑
2: 不够了，
0: 对，凑不够、嗯、
1: 对，无形中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0: 那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辨认了。
1: 对，
2: 对
1: 那
2: 对
1: 三家来说，他就要衡量我给你打这两分钟电话有没有可能转化你。
0: 对，
2: 嗯，
1: 啊，你有没有可能贷款？你有没有可能买东西？但如果你没有，那我这个成本就出去了。
0: 是
1: 啊，那这时候就会，如果不收费的情况下，那他当然愿意去替代人了。
0: 嗯，
1: 但是谁来承担这个成本呢？之前就是平台。那平台如果承受不了了，开始收费了，那其实这个就会形成一个动态平衡。
2: 这个事儿吧，你可以继续往下分析哈，就是有关人工智能在今年六幺八能起多大作用。从去年到今年，其实各个商家对于人工智能在这个平台，对，在平台的使用率和这个成绩。

0: 他说话带不带口音完全无感，他口音要是太正常了，我还担心呢。他最好有点口音，
1: 有点急促，有点像，
2: 那就给他做一个带口音的就行了。
0: 对，但是他抓取的数据是相对要比
1: 这个是，他不仅仅是技术进步，他有一个是商家的接受度，就像刚刚说的，其实商家愿不愿意给把库存给
2: 到 AI, 把那 API 接口给他，
1: 给到 AI,
0: 这是个大问题，
1: 重要的。从尤其是这个龙虾出来之后，很多商家其实越来越信任大厂，就是信任像阿里这样的平台，信任像京东、腾讯这样的平台，他们反而更加愿意开放自己的一些经营数据、一些库存数据给到，包括用户数据给到这些平台，来推动它的生意增长，因为他们。

0: 买
1: 对，没现在便宜
2: 啊，对啊，
0: 对，当时买
1: 因为有存货，你这个时间长了质量也下降了，
0: 对哦，质量很下降。
2: 其实大家对，其实大家囤货的这个心理啊，多多少少是这个是商业心理啊，我说二位都应该懂，叫低估未来，
0: 低估未来，
2: 他只有在低估未来的情况下，他才会囤货，
0: 对
1: 对，
2: 他可能预期
0: 就
2: 未
0: 来
2: 会
0: 涨价，
1: 会贵更贵，
2: 或者未来买不到的时候，他才会在某一个节点。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因为它涉及到你已经在这做过一段时间了，很有经验的人工客服，那有可能他会专门去培训这一些
1: 对
0: 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客服。
2: AI, 对，
1: 一个人可以管五六十个这种是吧，可以管更多的这种 AI 智能了。
0: 对，完全让它替代这个人工还是不太可能的。
2: 还有就是我一直强调的痛点，就经历过大促的三年就知道，真找不到客服。
0: 对对对。
2: 快递远远不太够用。
0: 对，就看他能训练。

0: 机要穿。
1: 对
2: 啊，对啊，对啊。
1: 他现在也是在
2: 他其实选择降的都不是他的目前的旗舰，都是上一代的产品。
1: 对，
2: 他有可能呢降价确实有清库存的一些意味在，他确实有一些这个道理，可能也有一些实力吧。
1: 是
2: 这个又赶上
1: 每年618都赶上这个卖手机，
0: 而且

0: 只是连接。
1: 嗯，
0: 比如说你知道工厂对吧、嗯、那这个生产时间生产周期你这些数据都是知道的。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数据给到仓库，那仓库可以去采购这一百件到仓库来。
1: 嗯哼，
0: 啊，那仓库再把这个数据给到电商啊，电商就知道哦，我的这个仓库里面有一百件，那一百件里面每天大概卖两件三件啊，这数据都有、嗯、然后我预测出来在大促的时候会卖到。

0: 每天结钱、
1: 嗯、
0: OK 你会发现到了 AI 时代它可能是每次结钱、
1: 嗯、
0: 也可能是每分钟结钱、
1: 嗯、
0: 也可能是每就是每个对话结钱、
1: 嗯、
0: 这时候你会发现人力成本的这个结构有了 AI 出现之后它跟人形成一种新的平衡状态、
1: 嗯、
0: 就是原来我们的这种长周期的月薪日薪和这种年薪、
1: 嗯、
0: 有它很不合理的地方但我们、
1: 嗯

0: 之后跟你说完一串答案之后，后面会附带这些答案是来自这几个视频，
1: 自己家的视频，
0: 对，自己家，
2: 对，
1: 嗯，这样推送也比较准。不，我就是说我在豆瓣问完了之后，
0: 对，
1: 有可能我在抖音上看，
2: 直接就买了，
1: 那个直播电商也会按照我的兴趣推得更准，
0: 对，他们的数据全都是打通的，
2: 对，
0: 包括他的红果短剧
1: 啊，
0: 对，红果的，
1: 我说呢。
2: 你可以做实体的消费，也可以做这个买短剧的消费，是吧？啊

0: 光聚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1号夜间到22号凌晨，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2级左右。

0: 局赵玉婷啊，欢迎大家来今天收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相关情况。
1: 哎，欢迎大家去花展逛一逛哈，还有欢迎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0: 的部分，整个规模12万平，然后其中会有一段非常集中的一个收费的区域。
1: 对，是的，是的，
0: 嗯，然后这个规模这么来说的话，大家换算成我们的实际体验，12万平听起来很抽象。那如果我们要去逛的时候，大概是一个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多少脚力的这样一个规模啊？
1: 如果是我们这个逛的精力充足，然后每一个展区、每一个展品都逛到位的话，我们核心区基本上就能转个大半天，然后要是外围把我们这个12万平的各个点位，因为我们外围有这个28个花香彩蛋，还有60多个精品的小花园啊、都逛遍了的话，怎么也得1-2天的时间啊。
0: 这啊，换算过来是这个规模的程度的哈。大家心里特别矛盾的地方，就跟我们看在商场里吃饭一样，就是那个餐厅啊，既怕它人多，又怕它没人。
1: 对
0: 啊，人多了确实体验不好，但是肯定好吃啊，要不然就是特别便宜，就是有抓人的地方。但是没人呢，说是他也不排队啊，怎么不进去吃啊？大家也担心是不是因为质量不够好。
1: 对，
0: 所以就是看花看展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
1: 需要有一定的氛围
0: 啊。对，就是我既得保证我自己的观赏的质量是好的，不至于看别人后脑勺，对吧？或者人挤人热得很难受，但又不至于说没有什么人，一看那个破烂玩意儿我就浪费我时间。所以就是跟着大家一起来投票，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太跑偏啊。好，1052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看看咱是赵局来回答还是谢总来。

0: 精致的室内展区，有很多新优特的品种，欢迎大家来找一找
1: 啊。就是收费的区域里就非常精致，有室内室外，然后品种也非常多哈。现在把大家好奇心就勾起来了，所以各位伙伴不要走开，咱们呢今日聚会的第一支歌回来之后和大家分区域分地块的拆解我们2026咱们首届北京国际花展，带大家先来进行一次游玩攻略哈。我们从哪开始逛，我们从哪下车啊，这车怎么办，逛有哪些非常精彩的打卡点位不能错过，有哪些明星品种一定要跟着寻着名去找，然后呢我逛累了吃啊玩什么的附近方不方便带孩子呀哈，这些问题我们都会在稍后的内容当中和大家来

特别多，多到说看不见花，不是的哈。素面的说，现在看到不认识的花也没关系，就是打开那个一些软件拍照查询就可以了哈。金豆妈也说哈，现在赏花呀都不知道要赏什么花，就不仅仅是要知道是什么花，还得知道花的品种。

0: 啊，那么当前正在我们每周的单品啊，当前正在展出的是皇冠鹿角蕨啊，这也是当前热直界的顶流。
1: 就是提到的这两个，这都是顶流的网红款鹿角蕨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莫兰迪色的龟背竹。大家在网上去看一下，有一些那种家居博主或服装博主，他拍照，他背后那个背景可能有个杂志，可能有藤编的椅子，然后一定会有一个大的绿植。高出片率的那个绿植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龟背竹和那个鹿角蕨，这两个
0: 是的，
1: 这个出镜率非常高。为什么出镜率高？是因为它拍出来真的很好看。
0: 是的，啊，当前在馆内展出的皇冠鹿角蕨是当前在国内最大的一株啊，株高2米多，
1: 两米多，
0: 对，
1: 啊，巨大一株。这个位置在哪儿？
0: 就在我们的这个核心区里面，花房子里边。
1: 啊，
0: 现在在每日这个单品的区域，
1: 在核心区的室内，
0: 对，室内
1: 啊，鹿角蕨哈。那个各位伙伴这两天去过的朋友，有没有留意到这两个明星的这个花卉哈？如果拍了照片的朋友，欢迎大家发到聊天室里来看一看。一会儿呢，我们在半天广告之后会继续让赵菊和谢总来我们介绍这个2026北京

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0: 都是有可能的
1: 啊，都有可能。
0: 对
1: 啊，那有可能就是跟我上一次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0: 啊，有可能啊。在我们室外的41个展园里面，刚刚画完的一个浙江嘉善夏娟园啊，我们刚刚换成了适合北京本地的乡土植物。

0: 除了这两个绿色大叶子，有没有这粉粉嫩嫩的红红白白的小花朵啊？
1: 那必须有。
2: 我推荐一个吧，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兰花叫齐天大圣文心兰。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超级看点，大家去了以后就刚一开始的时候确实这个也是跟我们策展有关，放的没有那么

0: 入口的大门区了。
1: 你等会儿，这说这对象呢，我们就有听众朋友已经把对象的照片发上来了。这个粉象蓝象，你刚才就是一带而过，这两个大象是花拼成的呀？
0: 对，是的，是的。
1: 上面都是真花吗？花朵？
0: 这个确实得跟各位这个观众解释一下，这确实不是真花，是仿真花
1: 啊，
0: 是
1: 个置景，
0: 对，超级这个逼真的这个仿真花，就基本上。

0: 纸扣啊什么这些东西，他指不定他就那种能挂在包上或挂在手机上毛绒小挂件啊，挂在车钥匙上都可以的啊，可以有哈。午夜苏西问啥时候上架呀？现在就已经有一些能买到了吧？
1: 对，
2: 有一些
0: 啊，在现场是可以买到的啊。好，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云逛世界鲜花北京开会2026北京国际花展哈，因为其实在五一期间呢，已经有些朋友

0: 间越来越长，因为有了孩子，孩子张罗着可能去看了这个展那个馆那个园，大人也就跟着去了，去了之后就觉得哦，人生很丰富很多彩，
1: 你会发现我们好像跟着孩子又重新活了一次。
0: 对，那我们没有孩子的朋友怎么办，或者孩子现在不想跟我们一起玩的朋友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自己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时光聚会需要给大家来找理由。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推荐好吃好玩好逛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这是我们的聚会灵感，这是我们的生活灵感，我们要把每次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都当做一场聚会。如果说我们去到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现场，它是不是一场聚会？它一定是，它是我们和花的一次相约的聚会。
1: 对，相信花能给你带来更加美丽的心情和美丽的状态。
0: 那聚会不能没有吃喝啊，那么大平数啊，逛累了之后我就吃点喝点什么的，不用。

一首《子语》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回忆中的90年代，那个时候 CD 还是很高档的东西，我们抽屉里更多的其实是卡带，一只录音机带着收音功能，我们不是在听卡带，

和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利。

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

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

0: 敬礼。
1: 谢谢你们。
0: 战士们暂停休息，迅速起身立正，向老兵回敬军礼。
2: 好，敬。
1: 谢谢，谢谢你。
0: 这一幕发生在今年7月30号下午，这段短视频画面被央视《人民日报》

0: 官兵守护的是生命，接力的是永不褪色的军魂。
1: 哎，你好，哎，请问是宋殿朝宋吗？
2: 啊，对对。
1: 哎，你好，你好，
0: 八月初，经。

0: 极色裤子，体型瘦削但精神矍铄。我们来的时候，他正拿着放大镜做报纸上的九九格，也就是数独游戏。
1: 你坐起来，
2: 我爱玩这个小九九格。
1: 您在玩啥呀？这是
2: 九九格，
1: 九九格。那个数独，
2: 哎，对，
1: 锻炼大脑，
2: 哎，对，
1: 锻炼大脑，辗转找到
2: 你打听谁了？知道我的名儿还？
1: 四五层关系终于找到您了，见到老英雄今天。
2: 哎呀，哈哈。
0: 谈起不久之前怀柔的那场暴雨，还有自己和老伴儿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的经历，宋典朝老人感慨不已。今年夏天，他像往年一样来到了碾子湾村避暑。这个始建于清代初年的村庄，地处怀柔区琉璃庙镇西部，距离怀柔城区35公里。村子四面环山，林木覆盖率超

0: 去到上边以后一看，哎，这是个村儿，看这儿还有民宿
1: 哦，民宿啊。
0: 我一看这儿，姐夫这儿不错，我跟老伴儿一商量，就来吧，每年都去，我去了。

0: 水流速度非常急，从上游冲下来的树干拦在这个桥面上。
1: 雨是7月26号那晚下大的。有同在村中的游客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洪水来得很突然，短短几分钟，水流就从膝盖涨到了腰部以上，有的汽车还被冲出了几公里远。
2: 晚上11、12点的时候，我在车上玩手机的，然后车直接就飘起来了，我这车门已经打不开了，我从车上直接跳出来，车就冲跑了。
1: 当晚，宋殿朝和老伴儿以及其他客人被民宿老板

0: 前边走，村在北边一下坡，那儿滑坡了，有这么三层楼高。
1: 哎呦，太危险了。
2: 途中看到北京卫戍区的救援官兵，宋殿朝连连敬礼，不停地道谢。
0: 这年轻的兵，他们能吃苦，连着待了两三天吧，每一天来回走那个被洪水冲那个道，我心里边也心疼他们，我受感动了。这孩子们没吃饭，就吃嚼的一个包子都走，你这孩子多好啊！所以我就主动的，我就给他们敬礼了，他们给我回礼了，这孩子们都站起来，都这孩子们真好。当时我说，子弟兵，你们呢继承了老红军、八路军还有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很好。我说我很佩服。

0: 很快就被还乡团盯上了。
1: 在国民党啊，46年的11月份、12月份，侵占解放区到我们大明。我父亲是抗苏，而且他是又是抗苏代表，所以那个还乡团一看，马上把我父亲给抓了，把我家也给抄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继续把我送给解放军了。
0: 1947年，年仅15岁的宋殿朝从老家河北邯郸大明县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4纵队41旅的一名宣传兵。
1: 二野，他进扩军时候，哎，我去了。领导考虑我小，把我留到机关了。高小那会儿都算有文化了，哎，您就当宣传队，当宣传兵去吧。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使，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级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

0: 年在北京二商局工作到离休。而无论在哪儿，有一个关键词始终不变，宋老说这也是他长寿的秘诀。
1: 长寿秘诀，我俩字儿，活动。
2: 活动，
1: 要想活必须动。
2: 哎，
1: 我有这么几招，你们听着。第一个，什么都吃，什么都吃，我不讲究。农民出身的人，你讲究什么？
2: 农民出身。
1: 哎，再一个就是，关键是活动，现在还活动。去年我还游泳呢。

0: 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大学的入学考试，却不幸再次落榜。报考大学无望，写作投稿无门，极端苦闷之下，沈从文给几位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写信，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这一次，他的求助总算没有再落空，还真有个人向他伸出了援手。此人正是中国近代著名小说家郁达夫。当时已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他，在一个雪天专程探访了住在那个窄而美小斋里的沈从文。当时已经是入冬天气，而沈从文依然穿着单衣，郁达夫就把自己的羊毛围巾送给他，还请他吃了顿家乡饭。结账的时候，郁达夫又把找回来的3元多钱也拿给沈从文救急。这些钱

0: 地方人就渐渐多起来了。这地方是人人都知道的市场与电影院。
1: 诸如此类的描写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到，西四牌楼、东四牌楼、中山公园，这些地标在他的笔下安静地存在着，证明此时的沈从文已经熟悉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从窄儿梅小斋到达子营的小院落，在经历了十年的辛苦奋斗之后，这个曾经的北漂总算是在这座城市里扎下了根。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沈从文过上了一段难得的安定富足的生活。然而抗战的全面爆发打破了他笔下的平静，他不得不又一次背井离乡。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沈从文有着怎样的告别呢？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

年前初到北平下车时相似而不同。我还保留20岁青年初入百万市民大城的孤独心情在记忆中，还保留前一日南方的夏天光景在感觉中。这两种绝不相同的成分，为一个粮食杂货店中放出的收音机精细给混合后，第一眼却发现北平的青石和枣子已上市，共同搁在一辆手推货车上。

生活将提升大家更多的生活情趣。本周呢，我们推出五期特别的节目，带您走进北京的名人故居博物馆。那么今天呢是第五期，咱们要探访两处画坛巨匠的专题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和齐白石旧居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当年为什么会从东城区东寿路街16号搬到现在的西城区

副馆长给邻居们拜年，还给胡同里的孩子们发红包，谢谢大家对纪念馆的爱护。当时呢，徐悲鸿纪念馆有

北京地铁开始修建，恰在地铁线上的徐悲鸿纪念馆被迫拆除。1973年，周总理指示要重建徐悲鸿纪念馆，几经周折，历时10多年，新馆于1983年1月10日值徐悲鸿逝世30周年之际正式向社会开放。那么当时呢，新馆啊分为7个展厅，展现着徐悲鸿先生的油画、国画、素描以及书法等。

但是很多孩子要么让家长代签，要么签了到就走。而2019年开馆之后，随着大家文化水平的提高，徐悲鸿纪念馆也迎来了更多的观众。徐悲鸿曾经三顾茅庐请齐白石出山当教授。徐悲鸿，一位致力于改良中国画的中西融合型的画家。齐白石，一位从继承传统中创新的保守型的画家。两位艺术家对中国画的理解、追求和探索方向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何况他们的出身、年龄、教育背景乃至为人的性格、处事原则都不相同。按照常理说呀，徐悲鸿跟齐白石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呢，却在1928年初相识之际就是一见如故，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而他们的友谊呢，也一直持续到1953年徐悲鸿突然辞世，长达25年，这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有一个故事啊，是这样的。1929年9月，徐悲鸿由蔡元培引荐，就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呢，转而聘齐白石为教授。当时的北平画坛是死气沉沉，以模仿古人为能事，保守势力相当顽固。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呢，大胆创新，变革画法，可惜是得不到多少响应。北平画坛对他呀，是一片的冷嘲热讽。所以，当徐悲鸿来到齐家的时候，齐白石被他的诚心所感动啊。

妙造自然，浑然天成。有一次啊，在画展上，齐白石的作品受到冷落，被放到角落里。徐悲鸿来到展厅，看到齐白石的瞎去，眼前一亮，当即找来负责人，把这张瞎呀放在展厅正中，与自己的奔马并列，并亲自将标价8元改为80元，还把徐悲鸿定这个条子挂在齐白石的画幅之下，就是这张画卖80一张，我定了，我买，还真给钱。而他的奔马这个标价呢是70元。哎，徐悲鸿这种广大的胸怀和不惜贬低自己来推崇。

甚至后来在齐白石上课呀，给学生啊讲课，他得先介绍一下，徐院长亲自把这些话又说了一遍，说这老先生你们别看不起他，不但能教你们，还能教我呢。哎，并且呢，徐悲鸿啊，在教师这方面他是前辈啊，在教导齐白石。

碧红。不久，徐碧红又找到了在上海中华书局工作的舒新成，正式出版了齐白石的画集。徐碧红是亲自为画集编辑和写序，因为之前齐白石啊自费出版过画册，所以后来这个稿费寄给齐白石的时候呢，齐白石很奇怪，哎，说为什么出版了画册还要给我寄钱啊？

先生啊，是白石老人的挚友，是醉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翰林的清胆至交。那悲鸿先生的逝世啊，是民族艺术的重大损失，怎么能够不让白石老人伤感呢？这一次啊，是当时的郭先生最后和白石老人的会见，齐白石、徐悲鸿两个人情谊的深长啊，真的是令人动容。一个96岁的老人要坚持的跪拜和深深的鞠躬，这里边啊，最多的含义还是

0: 加巴兹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称到手后可能销毁。
0: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炮药扬眉风波持续发酵，产业信任亟待重塑。
1: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一碗米粉两种价格，毁掉的岂止是六块钱。
0: 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小到中雨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傍晚有分散性。

0: 近年来，北京建成了79处自然保护地，营造了700余处自然带和9000多个人工鸟巢，让鸟儿驻有所居。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彭强介绍，
1: 北京市的观测到的鸟类达到了531种，在近十年来增加了80多种。像市级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寒石桥，它就是驰鹿的一个栖息场所，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0: 围绕老人、儿童、病患、大人流四种情况，本市将逐步对优先保障行人通行的路口信号灯配时完成调整优化。
1: 今年以来，我们梳理了学校、医院、一些老年的小区，还有地铁站出口周边，加起来一共是1400多个路口。调优工作主要是针对行人绿灯时间的延长，将原来1米每秒过街的步行速度降到

0: 鸣氛围。
1: 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和京港地铁相关负责人近日做客本台一路畅通节目时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地铁全路网便民服务措施持续升级，在慈寿寺等四座车站试点开展的分时段差异化换乘措施，日均服务乘客约5万人次。

0: 来自全球22个国家、49个城市的144家参展机构，近1000位艺术家和上万件作品汇聚于现场近2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共同构成一幅不断延展的艺术图景。明后两天正式向公众开放。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万。

0: 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法或者是随意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问题，各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专项行动期间，全国一共查处了乱罚款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
1: 工业

0: 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

0: 九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近期杨梅泡药事件引发了全网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曾报道了福建十多家杨梅收购点存在着严重违规操作，整筐的新鲜杨梅被浸泡在含有违禁防腐剂、甜度高达蔗糖8000倍的三无甜味剂药水当中。更让人揪心的是，加工环境脏乱不堪，就连工人自己都坦言，每天经手上千斤这样的泡药杨梅，自己却一口不碰。
2: 20号晚，泡药杨梅的事件有了新进展。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都销毁。
1: 问题杨梅得到了查扣，相关责任人被刑事拘留。然而这一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并未结束，个别商贩的违规行为导致守规农户受损，该怎么挽回？产业方和监管部门如何

现了有非常严厉的后果的处罚。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监管啊，哎呀，处罚的力度呢，实际上不足以阻止呢有人去以身试法，觉得哦，监管了，处罚了，我今天赶上倒霉，我损失了。但是呢，是不是让他付出的代价，让他永远不敢尝试呢？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在这个力度上呢，有必要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呢，进一步的加强。

0: 学研究所所长李先指出，新鲜杨梅不允许添加任何防腐剂，更何况是三无防腐剂。
1: 仅仅个别商贩的违规操作，就让老牌地标产业蒙尘，万千诚信果农被迫买单。赖阳认为，基层管理人员如果实行

但是发生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的，从基层到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否要连带的问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有这样的问责的机制，才能进一步呢，让基层的监管人员呢有更强的责任心，事先发现去问题，主动发现问题，而不是等到公众曝光之后呢，事后呢，哎，去解决。因为第一时间如果出了问题，那么他自己就要负很大的责任，甚至是非常严重的刑事责任的话，那么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度。

其实它就发生在从收购到储存这个中间环节，它涉及到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两个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是不畅的，所以容易形成这个监管的盲区。这个事件就说明啊，就是运动式的执法呢其实很难治本，所以当地呢也随后启动了这个45天的驻点监督，承诺达标合格证还有收购商黑名单等制度，也是将监管呢从这个媒体驱动来转向这种长效的治理。只有让日常的巡查真正跑在这个风险的前面，那么才能会避免这种就是

那第二个就是呢，从政府呢已经明确表态要保护果农的利益，那么相关的行业协会呢也是多渠道去联络各地的商会，那么协会的一些会员企业带头呢以成本价或者说略高于市场价去收购农户的这个杨梅产品。那么政府呢也可以设立一些这个专项的纾困基金，组织产销的对接，用市场化的这种方式来分担这种突发事件给农户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呢推出官方所认证的比如说合规杨梅的标识。

0: 时间和巨大的努力。
1: 第一个就是呢，这个监管啊，要从被动的响应转化为常态化的主动的监管。比如说当地政府已经启动这个45天的驻点的监督，包括这个实行这个严格的检验合格销售。

0: 些游客列入避雷的名单。旅游经济啊，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靠每一位游客的口碑长期积累而成的。
1: 这一次的阳朔，监管部门对于舆情的快速行动表明了治理旅游乱象的态度，但是亡羊补牢始终不如防患未然。真正的流量密码不是华丽的宣传片，而是让人卸下防备的公平交易。当游客不再因为口音而忐忑，因为陌生而纠结，市场的烟火气才真正亮起来。一张价格单就是地方治理水平最真实的体检报告，与其求着游客再来，不如从一开始就别让他们后悔来过。
0: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

0: 助老工作，让每位老人都收获了踏实的获得感，满满的幸福感和稳稳的安全感。社区无障碍，生活有温度系列融媒体报道第五期，让我们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陆遥，感受那里的幸福夕阳红。
1: 我85了，
2: 我唱歌也85。
3: 上午5到10点，康盈家园一社区睦邻之家活动室里热热闹闹，几位老年居民一边拉着家常，一边排队等着理发。理发志愿者手拿老式剃刀，动作利落，不一会儿就给85岁的骆大爷剃了个清爽的光头。骆大爷摸着脑袋，满意地说：“
1: 不过太正是正
4: 好。”说一声了，电话来了。
1: 哎，吹头去！哎，大伙儿都
2: 来了。先来。
1: 时间也不受限制。
3: 同样85岁的蔡大爷掏出手机，凑近记者，点开社区助老服务通知群，一边翻着消息，一边不住地夸赞：“
2: 有一个群儿，你看这个群儿，明天下午理发还在社区，2点到这个社区，我们太享福了，不是吹牛，一般的达不到我们这个标准，他们这给老人推头、抬耳、修脚，
5: 免费，
2: 哎，都是免费。”冬天快冷了，要给我们通暖气，怕不热。上高我们上不了，到头春节给我们
5: 擦玻璃。

0: 谁家有需要，楼上楼下就能搭把手。这种邻里互助、以老助老的方式既温暖又持久。今年75岁，从事志愿服务已经超过10年的王淑敏阿姨说，
1: 我得要积德行善，我得做点好事，这老年人呢出来寻居，我得多照顾照顾。社区一成立呢，有这平台呢，对我来说正合适，我特别快乐，我愿意为老服务，为别人服务了，不是以后别人也为我服务啊。
0: 舒适、安全，还有浓浓的人情味儿，这大概是每个人对晚年生活最朴素的期盼。在康盈家园一社区，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助老服务细致入微，老人们住得舒心，儿女们也放心。如何让这份舒心更持久呢？在社区居委会主任吴伟娜看来，真正的长久之道是让更多居民参与进来，共同建设，共同守护。
2: 一个是发动志愿者，再一个引导居民从旁观者，然后慢慢的变成咱们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好多事儿啊，光靠社区是不行的，还得是靠咱们辖区的居民集思广益，怎么把社区建设得更好。
3: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4: 欢迎继续收听问道1039。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柳荫街社区空巢、独居、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占比较高，老龄化程度深，养老诉求多元复杂。近年来，社区围绕适老改造，

0: 柳荫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范丽丽说，围绕设施适老改造、养老服务提质、志愿邻里帮扶、精神文化赋能四个方向，社区正在整合辖区各类资源，精准补齐养老服务的短板。
1: 对于我们社区的一老的工作呢，社区党委呢还是非常重视，尤其对老年人的日常的需求。

0: 界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下一天不会这么大了。你看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最低气温17度，傍晚还得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呢，所以一天大家伙都得该加衣服加衣服，该带雨具带雨具
1: 啊，也就是中午可能停那么一会儿，今天晚上还得有雨啊，而且呢温度也会随之下降，
0: 22度最高。
1: 对，今天说实话反正我是觉得今天挺

还看了一个视频，有一个老师说，你说你为什么会焦虑，是因为你啊这事儿你能做到你焦虑，你这事你做不到你不会焦虑。你说你会焦虑造火箭吗？你不会，因为你做不到。

0: 我背到了半夜两点，祝我九月份能通过吧。
1: 哎呦，这向您学习，
0: 真的是，
1: 这不能，我觉得啊，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都不能用您身上，因为您本身还很年轻、啊、
0: 太年轻了，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您岁不算不算是您这个领域考试最岁数最大的呢？
0: 嗯，
1: 可能也不是，有比您岁数还大的，可能也是啊。
0: 嗯
1: 嗯，加油啊，加油啊！另外，今天呢，咱们你看熬到半夜两点，您要是开车的话呢。

0: 中标这样的内卷惯性，低价中标真的是绝对是卷，卷的是价格并不是质量、
1: 对，那么咱们再说一说内卷化这一词儿，其实是从美国

段双方向都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在东南四环的十八里店南桥这一路段外环方向车辆通行的时候，也要特别尽量来选择向外侧车道来这个通行。在最内侧车道呢，可能路面会有一点积水的情况，大家开车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咱们注意行车安全。好，感谢收听。

0: 就是
1: 组织大家
0: 对
1: 在一块卷
0: 卷，
1: 领导怎么卷不知道，
0: 不知道领导
1: 你们先干着吧，
0: 就反正就告诉你们现在形势是这样的，这那很紧张，你们得卷起来啊，你们得动起来啊，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动啊，领导
1: 动起来，为新的记录喝彩，动起来
0: 为新的记录喝彩